0: 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面
1: 镜
0: 护目镜，
1: 嗯，
0: 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1: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呢？
0: 再一次就是2021年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1: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障，
0: 车坏了。
1: 哎呦！
0: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0: 对对对对、嗯，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1: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嗯，
1: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0: 52人的行车安全。
1: 嗯，
0: 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1: 太厉害了啊！
0: 嗯，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
1: 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嗯，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过线，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这道，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贴置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1: 这也是咱们这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的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
1: 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这个改过线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我们现场的进行围蔽，就是把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产物啊，你
2: 好，
3: 好好好，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
3: 啊。
2: 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3: 啊。
2: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3: 啊，
2: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看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地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地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事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故障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
1: 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姐姐，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对。
1: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

0: 这个他这个家长呢，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出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
1: 自己也觉得很暖
0: 对，
1: 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1: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

境同样不容乐观。最后来看起去头条，植物会向阳生长，这是它们对光线的自然反应。那么动物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反应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里有足够的藏身处，

藏身处，其中一些能给他们提供保护。在干净整洁的花园里，他们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最好的庇护所竟然来自鲁尔工业区最繁荣的时期。刺猬一年四季都用植物的叶子打造舒适的巢穴，

为了一处工业遗址，到上世纪60年代末，它的年产量仍然保持在300万吨。1986年，这座运转了135年的煤矿被永久废弃。如今，这些矿渣堆吸引了许多游客的目光，而对动物们来说，它们只是板结的土壤。大坑里蓄积了雨水，但是并不会长久。然而，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在看似死寂的废品站里，有一种动物开启了音乐会。一对黄条被铲除，雄性发现雌性后就会牢牢抱住。黄条被铲除原来的栖息地草甸湿地已经基本被毁，因此他们不得不转移到人工栖息地。火急火燎之下，雄性抱错了姿势，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调整到正确的体位。今天，在莱茵河与卢尔河之间的湿地，这种曾经濒危的蟾蜍大量繁殖。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实现的？首先，小型水体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无法供肉食性鱼类栖息。其次，水并不会马上干涸，蝌蚪完全有时间发育为成年蟾蜍。温带两栖动物从幼体转化为成体的最短时间是3个星期，但是

蟾蜍的伊甸园并不长久，最终植物会爬上山一样的矿渣堆生根发芽。这些小山包的构成材料来自地下，采矿经常会导致塌方，然后地下水涌入下陷处，形成沼泽和湖泊。现在这些小型水体在鲁尔区残存的进水草甸旁边形成了一大片不连贯的湿地。这个水乡泽国吸引了许多动物，包括苍鹭。这些和鹳体型相当的捕鱼鸟在紧邻水边的大树上集体筑巢。如果没有找到去年的空巢穴，那就必须另起炉灶，重新造一个。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住

完成了重要的工作。可以放松一下了。在补录禁令颁布后，鲁尔区的苍鹭种群数量大幅回升。如果没有800多个水泵持续不停地排干，

地下水，这片积水林将是整个鲁尔区的写照。哈勒莱湖的前身是最早沉现的矿穴之一，棕头鸥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他们脚下的筑巢地点是一片整个被淹没的森林。相比其他鸟群，这个似乎很小，但是在人口密集的德国，这是最重要的鸟群之一。

雏鸟刚一出生就会游泳，只是它们不敢离开巢穴。对小家伙来说，鸟巢就是庇护所，虽然有一具腐尸被冲了上来，但是父母不想放弃这里。成年棕头鸥有时候会吃腐肉，而雏鸟以父母反刍的鱼为食，

0: 在钢铁丛林的另一侧，这只松鼠担任起了园丁的职责。它会采集橡子和坚果之类的果实，藏起来过冬，从而帮助了树种的传播。因为这些急切的采集者不会把所有果实挖出来，被遗忘的果实会在来年发芽生根，再过三四十年长成茂密的树林。离开了混凝土管道的束缚，干净清澈的河水在自然美景中自由地流淌。这个新的栖息地仿佛是为豆娘量身打造。这些喜热的昆虫需要植被不是特别繁茂，仍然能接受到充足阳光的小溪。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阿拉斯加的某些地方，狗拉雪橇仍是唯一的运输方式，要想生存就少不了雪橇犬。
2: 嗨，听我说好了，我们走，快快快。
0: 然而随着雪橇业被取代，雪橇犬通常会被遗弃。他们没有学习过野外生存的技能，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下很难存活。安克雷奇北部的森林里有一个庇护所，专门收容失业或受伤的雪橇犬。
3: 狗拉雪橇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养雪橇犬和组建雪橇犬队的传统仍很盛行。
0: 但是阿拉斯加的生活异常艰难，唯有适者生存。
3: 雪橇犬也要物竞天择，赶雪橇的人会挑出最坚强的狗，它们的毛要厚实，这样才能在露天活下来，耐力也一定要好。
0: 雪橇犬是专为冰天雪地打造的犬种，但是在阿拉斯加有些地方，气候变化让它们面临失业的危险。
3: 我们最近收了两只狗，它们被养得很好，但是因为气候变化，它们那里很久不下雪了，所以这些狗没了用武之地。

0: 主人决定放弃他们，因为我们这里偏北一些，还有雪下，还有路给他们跑。
1: 雷文养了100多条雪橇犬，在所有水体都冻住的时候，要养活他们非常困难。我们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运水，然后给狗喝。幸好这里到处是雪，融化就行了。
0: 但是远离现代文明，要融化足够的雪很难，所以
1: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给它们生火融雪。我们往里面加了很多料，有鱼、驼鹿肉、鱼油，各种好吃的，吸引它们多喝。如果它们参与庇护所的主要活动，每只狗每天要消耗几千卡路里。
0: 雪橇犬是为奔跑而生的，奔跑的历史很悠久，它们精力旺盛，体格强壮，它们有路才能跑，必须每天跑几公里。每只狗奔跑的特性各不相同。
1: 雷文还能在雪橇犬身上看到灰狼的影子。它们通常结成群体活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我们始终要压制的天性之一。因为如果有一只狗认为
0: 它比其他狗的地位要高，那么我们很难让它们并排跑，那会引发一场混乱。除了是传统的运输形式，狗拉雪橇还是流行运动项目。每年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都会在安克雷奇拉开序幕。 狗拉雪橇赛道全程1500公里，包含阿拉斯加最崎岖艰险的路段。从安克雷奇一直延伸到西海岸的诺姆。赛事起源于1925年，当时雪橇犬接力运送白喉雪青，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雪橇犬要对抗零下的低温、冰冻的河面。 以及荒芜的动员，许多狗败给了恶劣的环境，但是那些活下来的将被阿拉斯加人视为英雄。在安克雷奇郊外的一个养狗场里，一位雪橇手一直在培育新的雪橇犬品种。
2: 优秀的雪橇犬具备几大要素：速度、持久的耐力、喜欢奔跑。 食欲旺盛，生性乐观，有了这几样，狗就具备了良好的潜质。但是改良雪橇犬需要时间，你得花大量的精力来研究哪些犬种最适合用来培育，怎么样才能创造完美的幼犬。
0: 梅德希望他的灰狗与雪橇犬混血犬能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大赛的冠军。
2: 我是伴随狗拉雪橇长大的，我叔叔是赶雪橇的。小时候我很崇拜他，和动物一起工作太有趣了，尤其是在野外的林子里，我很喜欢。虽然为速度而生，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狼长途奔袭的天性。他们喜欢去新的地方，去体验新的东西。每次拐弯，他们都会加速，好像急于去看拐过弯是什么。
0: 他们在雪道上的那个兴奋劲儿特别好，但是和狼不同，这些狗具备了竞争本能。雪橇犬喜欢奔跑，喜欢奔跑的愉悦感。每次追上一只雪橇犬的时候，它们会加速，会像飞起来一样，有时候还会吠叫，变得非常兴奋。它们喜欢竞争的感觉。
1: 明天就要比赛了，这是最后一次训练。
0: 梅德知道全程1500公里，狗的性命都掌握在他手里。
2: 我们前面有很多挑战，比如从山上往下冲，这时候很容易从雪橇上滚落，还有极端的温度变化。白天热得一身汗，到了晚上气温又骤降到零下40到60度。
0: 然而，他们要对抗的并不只有自然因素，赛道附近潜伏着捕食者。
2: 有人在那儿见过狼和其他野兽。
0: 所以非常危险。对明天离开城

0: 市的雪橇犬队来说，灰狼是永恒的威胁。但是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却临时收容在安克雷奇市发现的所有受伤或失去父母的动物。他们还为那些不能被放归野外的灰狼提供永久的家园。德西卡从小就来到了这里，一直形单影只。但灰狼是复杂的高度社会化动物，在群体中才能健康成长。
1: 德西卡是我一手养大的，他在八周大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我们必须与灰狼建立关系，如果他们觉得你很弱，就会一直轻视你。
0: 德西卡现在八个月大了，饲养员莎拉正努力让他像在野外那样成长。
1: 对他来说，你只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不是他生活的主角。他是野兽，是一只灰狼，如果你在围栏里随便搭一根木头或盖一个新窝，他都会反应激烈。
0: 德西卡没有成年狼指引，为此莎拉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他请来了一只家犬给德西卡做老师。
1: 李米会帮助德西卡，因为他们同属于犬科。李米虽然是家犬，但祖先也是狼，所以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0: 出人意料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竟然是家犬。
1: 李米是老大，德西卡是老二。德西卡夹着尾巴，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很多人觉得他怕狗，这不正常。但是在狼的社会里，老二在老大面前就是这副样子。
0: 这种不寻常的关系让德西卡开始表现出天生的社会行为。
1: 李米和德西卡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德西卡不管什么时候靠近李米都会舔嘴唇，在狼的社会里这相当于打招呼。嗨，你好吗？今天怎么样？
0: 通过观察李米这位更大更强壮的首领，德西卡开始了解狼的世界。这和他的野生同类一样，他由此更加自信，也更信任饲养员。这很重要，因为它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
1: 我喂给他们骨头或者其他食物的时候，李米总是先吃。等到他们的角色转换了，李米也许就得离开德西卡的围栏了。
0: 但是如今的德西卡能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让兽医给他检查吗？
1: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用哨声作为信号，让他学会听到哨声就积极做出反应。我们今天的训练内容是教他在紧张的时候如何冷静下来，做到了就有奖励。我希望最后德西卡能听从指令，乖乖地坐下来，允许我摸他。我们正在训练这个。
0: 保护中心收容安克雷骑士救助的所有灰狼，作为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的代表之一，但愿德西卡能像在野生环境下那样健康长大。
1: 来年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狼，更多的狼崽。德里卡是狼，不是狗。希望来年夏天我们能把一两只狼崽放进他的围栏，这样他就可以组建狼群了，而不是总与李米和人为伴。
0: 这头灰狼正在向一只雪橇犬学习。而在安克雷奇市区，50000人云集现场，见证全程1500公里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拉开序幕。来自世界各地的雪橇犬队赶到这里挑战自我以及阿拉斯加的极端天气。要想打破比赛记录，韦德的雪橇犬在未来8天里必须每天跑150公里以上。即使是灰狼，一天最多也只能跑80公里。但是凭借人类与雪橇犬的强强联合，他们有望征服阿拉斯加危险的荒野，在这座野性之城的外围证明自己。

珊瑚、珊瑚虫纲、珊瑚目动物，眼前的一切色彩都要得益于阳光照射在珊瑚上。要知道，几乎所有珊瑚都依赖共生海藻的光合作用。在20米深的水下，珊瑚追逐着阳光。这些飞碟珊瑚，它们呈圆盘状向外生长，尽量扩大自己的表面积，疯狂吸收阳光。这珠海滨珊瑚采用了更直接的方法。它没有向外伸展，等待阳光的眷顾，而是努力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把自己拧成一根3米多长的细绳，向阳而生。这株绿树珊瑚的外表极具欺骗性。它长着一层深绿色的肉质组织，但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共生海藻。它的绿色来源于自身的色素。这种珊瑚就喜欢生长在深水区强流经过的海域。它们追逐着阳光，依靠海藻来为自己提供营养。它们并非植物，却依然向阳而生。

0: 用大数据记录分析，设立规则，啊，精准治理，那个效率啊，比你们这高多了。哎，怎么了？
1: 疼。
0: 哪儿疼啊？上腹还是下腹啊？哎，媳妇儿，
2: 让人工智能过来给我揉揉呢。
0: 讨厌。我告诉你，你不许拿孩子事吓唬我啊！
2: 哎，那谁让你是我们志愿者来着？我孩子听到都不高兴了。

0: 安慰我们哈。
1: 我安慰你们干什么呀？我是医生，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的。
0: 我看您刚才是一直眉头紧锁的。
1: 你看，这几个指标比上次啊还好，我得确认一下。
2: 我老公这人比较敏感，不好意思啊。哎，大夫，我想问一下，以我现在这身体的情况，我在社区里面做点服务的工作，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啊，你就是个正常人，只要别做剧烈危险的运动，平时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2: 可是我们家呢有个别人啊，他就想让我在家里面坐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您说遇到这种人，我应该怎么劝他呢？
1: 是不是他呀？
2: 不是，我老公特别支持我，对吧？
1: 现在有些的长辈啊，思想还是比较保守，对现在医学呢也不太了解，就这么跟他们说，孕妇只要是正面的情绪，对胎儿啊都有特别大的好处。平时别太累着，让孕妇保持良好的情绪，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老憋在家里啊，害怕会憋出病来呢。
2: 大夫说的真好，哎，老公，以后呢，我们再遇上这种思想保守的长辈，我们就这么教育他，好不好？
0: 大夫，要是他最近密切的接触过这非家养动物，这是不是得检查一下？
1: 是流浪猫狗吗？那得小心，那得检查一下弓形虫什么的。
0: 是吧？
2: 他们都打过针了。
0: 不是，他们说是打过针，但是我们不是那么确定。
1: 确定不了动物的检疫情况的话，就需要检查一下了。现在哪个小区啊都有流浪猫狗，平时可要注意避免接触。去检查一下吧。
0: 哎，行。
2: 何姐，得问问马春啊，得把那个弃养宠物的免疫记录给找出来。现在活动室来往的人多，必须提前得把工作做好了。行，我去趟宠物医院去问一下，看看能不能到小区里面给集体补打一下。下午开会的时候再说啊。哎，挂了，拜拜。怎么了？耷拉个脸，这不全阴吗？
0: 又上宠物医院干嘛去啊？你下回再检查全阳了，你信不信？
2: 你喊什么呀？
0: 不是，你想，你去宠物医院，宠物医院里边那么多猫猫狗狗，对不对？万一它有一只它没打过针，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2: 想象力真丰富，我不去了，行了吧？我打电话问问啊。你总不能担心这个细菌随着信号飞过来了吧？
0: 还有啊，就是你们那个志愿者活动室啊，那些猫狗没处理之前不要再去了啊。
2: 那怎么能这样办事儿呢？是我让马琛把这些狗带到活动室里面去的，我不管了，撒手给别人。有这么当志愿者的吗？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当志愿者的事儿比咱孩子还重要啊？
2: 怎么忽然就上纲上线了？哎，你这么说，在电视剧里面，那就是落后人物的词儿，最后都要在正面人物的引导之下幡然醒悟，从而做出深刻的反省。你想上演这样的戏码吗？
0: 我什么都不想演啊，我就想让你白晶为咱家孩子多想想。
2: 又是落后人物的词儿。妈呀，我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0: 怎么了？
2: 我饿了。我饿了，没有人管。哎，你觉得我俩谁对呀？
3: 我真羡慕你们呀！啊，还有功夫争这些。等孩子一生下来，哎呀，你们俩呀，一天到晚的淹在那个尿布里，我估计就没有这闲心了。
2: 我是来问你问题呢，能不能正面回答？
3: 正面回答就是。当然，林青说的，
2: 说好的永远无脑占闺蜜呢？
3: 你自己都说了，占你就是无脑。你说你这段时间又失业，现在又打算生孩子，哎呀，就算你一心想当这个志愿者，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最佳时机。你们家林青够不错的了，忍你到现在，要是搁我呀，早就跟你摊牌了。
2: 其实我也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林静她比我理性，但是自从我怀了宝宝以后，我突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使命感，我总觉得我要为了我的宝宝做点什么。
3: 哎，你说的这些呀，当过

0: 妈的人都懂啊。我记得我当时怀程程的时候，有好几次我半夜都是哭醒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够美好，配不上我肚子里的小天使。你少笑我，我告诉你，你前两天你不是也莫名其妙就哭吗？
1: 我笑是因为我跟林静说了一样的。
0: 哎呀，甭管呀，是因为什么吧，反正怀孕之后多多少少在情绪上是会有那么一点波动，这些我都经历过。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林静说的对，你说这个小区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你是能改变蒋大爷，你还是能够改变于海洋。喂，哎，您好，哦，是我，我是文师傅，记得记得，下午4点机场啊，您放心，保证准时到，嗯，再见。好了，就别想了。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帮我去接一下赵星城，我正好接了一个去机场的预约单。
2: 好嘞，文师傅，你去为了你的宝宝改变世界吧。
0: 不是也一样？
1: 哎呀，我是让世界把我给改变了。

0: 好，这两个孩子家长。好，这个孩子家长来，走，来，家长在哪儿？家长来。喂，
1: 你吓死我了！哎，你妈今天有事儿啊，让我来接你啊。
2: 我知道。哎，你在看什么？
0: 走，
2: 我刚刚叫你都没听见。
1: 没什么，没什么，走吧。
2: 哎，阿姨，你是在看那个怪爷爷吗？
1: 你知道他呀？
2: 啊。
1: 那你知道他来接谁的吗？赵金城跟贾小盼闹矛盾啊！哎，您放心，我会跟程程说的。贾小盼同学刚从国外回来，我们应该带他早一点融入班级。嗯，好的，谢谢你啊，刘老师。
3: 这赵金城，贾小盼，
1: 嗯，你认识啊？啊，你们班上是不是有个叫贾小盼的小宝宝？
2: 我跟他打过一次架，已经和好了。
1: 不是妈妈让我问的，那你知道蒋小盼的家长来接他了吗？
2: 他妈每次来的比我妈还晚。
1: 盼盼，盼盼，
2: 妈妈，
1: 啊，妈妈，妈妈差点迟到。
2: 没事，妈妈。
1: 想没想我？
2: 想。
1: 走，咱们回家。
2: 好，
1: 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去。嗯。程程啊。你是怎么知道那个怪爷爷的？
2: 上次我跟姜小盼在门口打架，瞬间怪爷爷把我们拉开，可老师来跳走了。

0: 程程，怎么不开心啊？
1: 我不想回家。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回家就要练琴，我不喜欢弹琴。
0: 哦，那你跟你妈妈说过吗？
1: 我妈刚给我买完电子钢琴，我不想让她浪费钱。
0: 程程，如果你实在不想练琴，还是应该告诉你妈妈。
1: 我妈说以后竞争很激烈，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0: 像是你妈说的话。

0: 罗警官，他们真的不是流浪狗，他们每只都有自己的名字的，只是主人暂时寄养在我这里，而且他们都打过针了，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如果你们非要强行把他们带走，我就把你们拍下来放到网上去。
1: 小马，你冷静一点，慢慢说，我们也是接到举报过来了解情况。
2: 哎，姑娘，你说是寄养，可你现在又联系不到原主人，你一个人也照顾不了这么多狗。是，狗都打针了，但是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0: 我不是一个人在照顾他们，咱们社区的志愿者都有在帮忙的啊。
3: 对对对对，
4: 我们感谢志愿者做的工作，但是这么多狗，你们怎么长时间照顾？严格的说，就算是有证，这些狗主人长期弃养不粘审，就形同于流浪狗，都要统一处理。
0: 我已经在联系收养人了，麻烦再给我点时间，一个月，就一个月行不行？求你们了。
5: 罗警官，
1: 白女士。上次听何姐说您现在跟她是同事了。
5: 对，就帮社区做点事儿，是我建议这些狗先由社区志愿者来代养的。
2: 姑娘，这些狗怎么处理啊？你说了不算，我说的也不算，我们得按规章制度来。
1: 您跟我说句实话，
2: 你们这一片的规定，
1: 这些狗一户一真都是寄养，
2: 这你们是知道的。
6: 我当然知道，
5: 大部分已经弃养了。
6: 我根本就没有
1: 知道，哪有都寄养给一个人的？
5: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把这些狗呢都集中管理起来，给他们找到领养人，尽量不让他们变成流浪狗，也不影响小区的居民。那我们这么做不是也是为了给你们减轻负担吗？什么叫暂
1: 时？这次我来啊，是有人举报说社区志愿者去养流浪猫狗，还拍了视频。
2: 你刚才不是说他们流程，现在你要给他们找新主。原来的主人，
6: 我是怕原主人不被称职。
2: 确实不错，把狗长期交给别人，
0: 不管怎么
2: 样，
0: 好可爱哦！
2: 把他们送到安置中心去，这是对狗明明是好事，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们呢？
0: 我不放心，我一定要亲自给他们找到适合的收养。
1: 这种事儿，我们也为难。其实这姑娘心是好，可做法真有问题。但是一码归一码，这种事儿我们要是处理不合适，小矛盾就变成大矛盾。你要是能给化解一下，最好不过了。
0: 要说客观上来说，我要是安置好他们，也算是给你们减轻工作负担啊。你们怎么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呢？
2: 那要是安置不了呢？万一以后出现什么问题，谁负责任呢？我们接到举报就得解决问题，不能坐视不理吧？
7: 叔叔，我想这只小狗，它就不算流浪狗了吧？
2: 小朋友，你不要因为它可爱就想收养它，如果确定收养了，那是要负责任的，不能像某些大人一样中途弃养，可不行。
7: 我不会的，我会负责任的。
1: 这样吧，咱们啊是接到举报，说是社区志愿者圈养流浪狗，但实际情况跟举报还是有点出入。这志愿者安置弃养狗，那也是为了解决问题。范女士，您看。
5: 我个人提个建议，既然大家目标都一致的话，大家不如协同起来，先做好防疫工作，不影响社区公共卫生。我们呢，也先安置这些狗。如果安置不好的话，你们职能部门怎么？
1: 成。
5: 麻烦了啊。
0: 拜拜，同志们，拜拜。
7: 白阿姨，你能不能跟我妈说说，让她同意我养小狗？
5: 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呢？
7: 他肯定会说家里。
8: 还有你，
5: 我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让你接个孩子，你又是鼓励他不练琴，又是鼓励他养狗。练琴是学习，养狗是玩，他当然更愿意选择玩了。小孩子都这样，不能纵容。我觉得程程吧，他总这么一个人在家，他太可怜了。现在妙音跟何姐闹矛盾，也不陪程程练琴了。要不然我再给程程找一个钢琴的家教，这样最起码可以有人陪他。你快饶了程程吧，你像咱小时候没有小伙伴玩已经够郁闷的了，你再给他请个家教，再来逼他练琴，这么长时间了，挪个车都挪不走，还在这教我怎么带娃。

0: 回不回家？
1: 不回。你说何妙云你啊，这大晚上的你打球这个动静全小区都能听得见，你这么烦呀？
2: 吵着我了。
0: 白天也不能打，晚上也不能
2: 打。那我什么时候能练球啊？以前有人晚上出来跳广场舞，怎么不见你出来管管？
1: 现在有人投诉你了。
2: 不就那帮大妈吗？现在
3: 哎呦，你俩练一对一呢？
1: 嗯，
2: 可不是吗？
1: 气我呢，老这么紧。哎，何美，你上哪去？
2: 管不着
1: 我。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夜不归宿，花呗别想让我给你还。
2: 随你便，反正走。
3: 走不走？我一个人呢，又开包子铺，又当志愿者，那时候多少是忽略了他。他呢，也多少有点埋怨我。
2: 包子铺，
3: 合计包子不是您开的吧？
1: 是我开的呀。
3: 真是你啊！
4: 你就知道当妈的心啊。你说你这怀着孕还帮着咱们社区做工作，也没少受家里人埋怨吧？
3: 可说呢，上午林静还跟我吵了一架，说现在有宝宝了，得为孩子着想，让我自私一点，
2: 没劲。走走走。
5: 前天就和你妈吵了，又因为什么呀？
2: 不让我打球，说扰民，有人投诉我。
5: 你都被人投诉了。
1: 我还怎么吵？
2: 哎，躲起来。
5: 你今天脾气也不小。嗯，
2: 才发现。
5: 我早发现了。
1: 你回去吧，我歇着去。
4: 有人举报说咱们小区最近有人去养流浪狗，我呢附近再转悠转悠，看看有没有这事儿啊。赶紧回去。
3: 哎，何姐，有点事儿还要请教你。您觉得我这个……
4: 你甭管我。你这问题，你们都是年轻人，好说话。嗯，你帮我劝劝妙云呗，让他收收心，踏实点，找一个靠真本事吃饭的工作。别整天就知道那个拍视频啊啊，当网红啊，折腾些不靠谱的事儿，行不行？
6: 啊，今天啊，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啊！哎，你看啊，要想解决这社区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最大的没有主人的这个流浪猫、流浪狗，那你也可以根据它的活动情况和它的这个身体状态，知道它到底是否带病啊，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实行抓捕或者是处理。怎么样？这比你们之前人工的那一套，这是不是降维？
2: 是我妈找您来跟我聊聊的吧？劝我考个编制，
3: 这么快就让你猜出来了？
2: 我妈那点套路可太好猜了，自己劝不了我，就想找别人来劝我。
3: 您这反套路的套路不是第一回用了吧？
2: 那可不，实战中成长，斗争中总结，血泪凝结出的经验。
3: 我问你啊，你跟你妈斗争了那么久，你没想
2: 就谎一枪，欲擒故纵，给我下套，
3: 就你值得我费那劲吗？你最近那视频都快没人看了，心里头没数啊。几天前你上传的那条球场战争点击量过百万，这是你涨粉的高峰，可后来那几条视频呢，点击率也就几千了，说白了

0: 毛，倒有个大大的羊毛，晚上我再告诉你。想着呢，
1: 穿衣服去了。
0: 晨晨啊，你们班的小朋友一般放学都是谁来接他们呀？
2: 你真够狡猾的啊，都学会跟阿姨绕圈子啦。
0: 哎，你跟你们班那个蒋小盼关系怎么样啦？
3: 就打了一次架，后来就变成了朋友。我上次还帮他一起做值日生呢。

0: 那你知道蒋小盼喜吗？
1: 你要回去告诉蒋小盼，你就说你在社区的志愿者活动室里面养了一只小狗，把它带到活动室来。

0: 您好，您是那个篮球少女何妙云吧？
1: 您认识我？
0: 我是你粉丝，我抖音关注你了。哟，来，别起哄啊。那个是这样，我想借这机会跟我奶奶说句话。
1: 你奶奶是？哎，
0: 著名网红球场统治者，拥有专属表情包的曲奶奶。
1: 来，差不多得了啊。我想跟我奶奶说几句话，行吗？
2: 对着镜头说就行。这都快半个月了，就多了这么七八户签字儿。再这么下去，这26号楼电梯到明天夏天都修不成。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3: 要不等金姐来了再讨论讨论。毕竟是她说要开会的。
1: 这都几点了，还没来呢。不来正好。 他来这段时间天天带着咱们折腾来折腾去，瞎费劲，什么都没解决吧？
2: 不光什么都没解决，还老爱指挥我们。这是他公司，咱是他下属，何姐可从来不会对我们这样的。
1: 对不起啊，我去打印东西去了。给。
4: 今天呢，想跟大家探讨一个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就是育儿问题。我了解了一下，咱们小区学龄孩子的父母多数都是双职工，那下班加上通勤，到家的时间一般在7、8点钟。那孩子放学时间呢是4点多钟。
2: 金姐，我打断一下，咱们电梯的事还没解决呢，能不能一件一件来？
1: 那工位基金同意书不是收不上来吗？
2: 所以我们得一起想办法解决呀。
1: 那空想没有用，我们得去解决问题。没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能团结一部分的住户。那问题解决多了呢，那同意书自然而然就收上来了。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能直线思维，要学会迂回。大家看这个计划书的时候，我分配一下咱们几个人的工作啊。我呢了解到。 咱们小区呢，大部分的孩子都在附近的向阳小学上学，我想提前去向阳小学做一下田野调查，收集数据。那小周，你们明天要是有空的话，趁孩子放学的时间，你们先去做一下实地考察。小徐，咱们俩一起商量一下问卷问题。
2: 金姐，我明天一天班，实在是去不了。啊。
1: 小朋友，你好呀！阿姨好，你好。今天谁来接你放学啊？
5: 哦，我姥爷。那爸爸妈妈没来接你，是因为工作忙吗？嗯，爸爸妈妈每天要8点才能回家，有时候加班就更晚了。
1: 哦，那你每天晚上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也是很晚才能辅导你？
5: 嗯，每天都很晚，弄得我都困了，也不能睡。
6: 那如果有一个地方呢，能让你既能跟小朋友一块玩，还能一块做功课，你想不想去？嗯，
7: 我想画画，那你可以让我画画吗？
6: 也许可以。
8: 那我就愿意去。
6: 多多，
8: 姥爷，你迟到了。
6: 姥爷，我可以玩会儿在这里，
8: 让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6: 嗯，那好吧。
1: 下次一定不会迟到。这个阿姨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好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嗯，哎，
6: 他是你们老师？嗯，
5: 不是。
6: 同志，你是做什么的？
1: 哦，我也是孩子的家长。我家孩子现在还没出来呢，所以我就问问小朋友他学校里面的情况。
6: 你孩子是？
1: 一年2班赵金城。
6: 哦。
0: 哎，不对呀，我跟赵金城妈妈开。

0: 看不见，
1: 不行，看不见。嗯，那好吧。
2: 下次一定不会迟到。
3: 这个阿姨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好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嗯，
2: 哎，她是你们老师？
3: 嗯，不是。
2: 同志，你是做什么的？
4: 啊，我也是孩子的家长。我家孩子现在还没出来呢，所以我就问问小朋友他学校里面的情况。
2: 你孩子是？
4: 一年二班赵金城。哦。哎，不对呀，我跟赵金城妈妈开过家长会，你根本就不是赵金城妈妈。干妈，孩子的干妈。
0: 小小盼赵金城。小小盼赵金城呢？
4: 小小盼，
0: 小小盼，
4: 小小盼，你到底什么人？你问东问西的想干什么？是不是你同伙把我儿带走了？
5: 不是，我真
4: 别是拐卖孩子吧？
5: 不是，这看着也不像啊。
6: 就是谁脸上写的好坏呢？别放他走。
4: 盼盼妈妈，你先别激动，我真来接孩子，我不是坏人。
0: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是盼盼？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们把儿子弄哪儿去了？保安。保安，快过来！保安，快，他们把我儿带走的。
7: 怎么回事？
8: 百金女士，
4: 是我，孩子找着了吗？
8: 真正的赵金城妈妈来了，麻烦你跟盼盼妈妈解释一下吧。
4: 哎。
8: 白女士，您要搞社会调查可以联系我们校方呀，干嘛非得说自己是程程妈呢？今天这俩孩子谁也不说一声就跑去朝阳家园了，要不是我们说服家长呀，他们真就报警了。
4: 哎，对对对，那你让盼盼接个电话吗？好嘞好嘞，谢谢啊。
8: 盼盼，蒋小盼，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犯的错误有多严重？
9: 妈妈，是程程
8: 拉我。你不要推给程程，你自己犯了错就要自己承担责任。我现在就过去，你给我好好想想怎么承认错误。
6: 哎，程程到咱们小区了，快
10: 去。程程带着盼盼去你们志愿者活动室找小狗玩去了，程程还说是你让他带盼盼去，这就是你的羊毛啊。
4: 说来话长，都再跟你说。
11: 盼盼妈，盼盼妈，能听我解释解释吗？
4: 你一会儿再解释吧，先带我去把孩子接回来。

0: 林女士，对不起啊，我是不应该擅作主张去掺和您的家事儿。但是，我看到蒋大爷他总是偷偷的去看盼盼，我心里面有点不落忍，所以呢，我就想制造个机会，把盼盼带到朝阳家园，让他们爷孙两个有时间见见面，相处相处。
1: 你是不是觉得？
0: 是我不让老爷子捡孙子，才逼着他偷偷摸摸的，在学校周围打转。
1: 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但是您跟蒋大爷不能见面好好聊聊吗？
0: 你既然打听过，就应该知道，我公公一直反对我们在一起吧？
1: 我之前倒是听到一些，说是蒋大爷比较在意门当户对。
0: 不光因为这个，我公公一直以为我老公是因为我才想在国外定居。其实他最后一次回国，就是要跟他商量，希望他能搬到开普敦跟我们一起生活。结果他们大吵了一架，我老公提前几天回。

了开普敦，一出机场就出了车祸。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想还是个梦。

0: 查一查。
1: 知道错了吗？跟我回家。走了啊。
2: 金小盼，你现在就跟我保证，以后都听妈妈的话，再也不瞒着妈妈到处乱跑了。
3: 以后我听妈妈的话，再也不瞒着妈妈到处乱跑了。那么，妈妈，明天你还能带我来看看我吗？
2: 你脑子里就想着玩，今天的德语课都没上，现在回家，把落下的课补上。你寒假前每天给我回家练口语，哪儿也不许去。走，走。
3: 不，我不要学德语，我要跟长城和狗狗玩。
2: 江小盼，你刚才怎么答应妈妈的？你说你都听妈妈的话。
3: 我不，你每天把我带回家，就送我去上德语课，你不陪我玩，也没有人陪我。我不想回家，我要找妈妈，我要和妈妈玩，我要养妈妈。
2: 你，
1: 咱们不是正要给狗狗找收养人吗？要不然就让程程和盼盼养旺旺吧。
4: 不行，收养小狗是件大事，一定要明白需要负什么样子的责任才行。小孩子心血来潮，一时高兴了把他们带回家领养，过几天嫌麻烦了又要弃养，流浪狗都是这么来的，不能让他养。
2: 盼盼，你听到姐姐说的话了吗？要想领养小狗，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孩子。
3: 我是负责任的孩子。
2: 那就不要哭闹了，先跟妈妈回家，要不姐姐以后就再也不让你见旺旺了。
3: 我不哭了，那你答应我，以后还带我来看旺旺。
2: 好，妈妈答应你，只要你不哭不闹，乖乖听话，每天把功课都完成，妈妈就带你见旺旺，好吗？
3: 嗯，可是，要是别人把旺旺收养了，怎么办？
5: 盼盼，只要你听妈妈的话，我就让这个姐姐把旺旺留下，你随时都能来看她，好吗？
3: 说话算话，
5: 一定算话。
3: 妈妈，我不哭了，咱们回家。
2: 好孩子，走。
4: 金姐，不好意思啊，刚才又给你添麻烦了。
5: 这有什么呀？正好让他们多来几次，没准我们的托管班又多了个小朋友。
4: 哦，说到这事儿，刚才襄阳小学给咱们打电话了，何姐跟人家解释了半天，听起来好像还挺生气的。她说得让你做个检讨。
5: 丁大点事儿，发个微信检讨一下不就完了吗？还真能给我组织一个检讨会啊。
6: 刚才向阳小学给咱们社区打电话，
7: 说是有人冒充学生家长，被识破以后，又说是咱们社区的志愿者，校方担心是拐卖儿童的不法分子，差点就报警了。小白，我觉得就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大家伙道个歉。你为什么不跟大家伙商量啊？擅自做主，到校门口去做调查去了。
5: 我商量过了，没有人听我的，那我只能自己去了。
7: 嗯，怎么回事？你们上午开过会了？
8: 我觉得你那不叫商量，你就是给我们布置工作来了。
5: 那想要推进工作就得分工呀，我是跟大家讨论分工。
9: 小周，你去做那个，小吴，你去做这个，这叫讨论吗？
10: 何姐，我不是说专门针对白金个人啊，你看他加入咱们志愿者也有阵子了吧？嗯，哎，怎么从来好像没有觉得多了个伙伴呢？他从来都不跟我们商量，遇事也不跟我们讨论，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咱们几个脑子加起来也比不上他呀？
5: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

0: 你给我们感觉就是这样啊。行，行了，少说两句。咱们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啊，不是为了指责谁。
1: 小白，
0: 你平常啊真应该跟大家伙多沟通多交流，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呀，你说是不是？
1: 大家都挺辛苦的，可谁也没埋怨过，大家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都是为了帮助社区建设，你说是不是？
2: 对不起啊，我不太舒服，我先回去了。
1: 啊，

0: 媳妇儿，干嘛呢？这是？哎，不是，你这吃什么乱七八糟的呢？这是？
1: 没怎么，
0: 哭了？
1: 没有。
0: 不，什么没有？这不是擦眼泪、擦鼻子的纸吗？谁欺负你了？是于海洋啊，还是楼下那些广场舞大妈呀？我找他们去。
1: 我告诉你了，我没事儿。
0: 你看。我现在我就给那何姐打电话啊！这都每天干嘛呢？这是，
1: 我够乱的了，你别磨叨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是，来，你别摔着，坐下。怎么了又？
1: 我没事儿，我就是那个。怀孕了，那个荷尔蒙和激素啊都有点不太稳定，所以呢，这情绪呢就大起大落的。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没事了。我今天在社区遇到一些麻烦的事儿，然后呢，我又没想到合适的办法去解决，所以呢，我就有点憋屈。这没事儿啊，别担心。你看，我现在就没事儿了。你没吃饭吧？
0: 啊。
1: 我洗把脸，跟你一起做饭去，好吗？
0: 别，我坐，你坐着，你
1: 别
0: 坐。
1: 别别，
0: 我坐。
1: 你上一天班儿都累坏了，包摘下来，那么沉。这书得多沉呢！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不行，放这儿。

0: 您孙子我在班里，现在都快抬不起头来了。
1: 对呀，可不是吗？
0: 奶奶，我说句帮理不帮亲的话，这篮球场本来就应该打球用，您也不想我毕业以后打个球，跟打游击似的，斗智斗勇的跟长辈们手里抢球场吧？我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是想替所有爱打球的孩子们说句话。爷爷奶奶们，拜托你们，
2: 拜托，
0: 把球场还给我们吧！
2: 把球场，
0: 拜托了，
2: 拜托了，
0: 把球场给我们。

0: 都还为昨天的事儿生气呢？
1: 进来吧。何姐啊，我生气并不是因为我受了批评了，
0: 啊，
1: 我主要生我自己的气。我做这。

0: 愿者以来，我想做的事情，我一件都没做成。我想要去解决的问题，都悬而未决。我甚至觉得，
1: 觉得什么？
0: 我觉得我就不适合做志愿者。
1: 你这个大学就当优秀志愿者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现在和大学那会儿不太一样。我上大学那会儿做志愿者，我出去支教也好，还是参加社会活动也好，但凡我认真去做了，所有人都鼓励我、支持我，全世界的人都支持我做志愿者。可现在呢，我一点小事儿我做不好，我就要被否定、被质疑，连我老公在内，全世界的人都不支持我了。
1: 那你觉着，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当志愿者？
0: 可能就是你这样的吧，
1: 怎么就我这样的了呢？没多久之前，你还对我这种稀泥匠意见大得很呢，这会儿怎么又说我适合当志愿者了？行，这个问题我替你回答，你听听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回事？你呢，刚刚加入志愿者的时候，信心满满。觉着咱们社区百病丛生，就是因为缺你这一味药。只要大家伙改掉了从前的那些老思想、老方法，凡事都听你的，那绝对能把旧迹象一扫而光，是不是，孟婶儿？
0: 我没那么傲慢，我是不了解情况，
1: 不了解情况。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日子呢，哎，你发现。咱们社区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儿，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啊，你辛苦半天，步履维艰，不但没有一个人夸赞你，反而落了一身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又觉着心灰意冷，既觉着大家伙不理解你，不配合你，又觉着自己干什么什么都不成，对不对？小白，我能说这么准啊？并不是因为我是你肚子里的虫，但是因为每一个坚持到现在的志愿者，都会经历这么一段高低起伏。
0: 连你也经历过吗？
1: 何止经历过，现在不还是一样？你想啊，蒋大爷、许大妈那些事儿，都还在那悬着呢，我又没想出什么更好的主意来，我都怀疑我这十几年的志愿者是不是白干了，还得靠你这个新来的同志出主意、想办法。
0: 你是不是怕我不想当志愿者了，所以故意过来捧我一场，给我长信心来了？
1: 真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志愿者从来都不是白马银枪、仙旗亮甲的工作。相反，你想要当好一个志愿者，你就得趴到泥土里边去。如果你能想明白，你能面对，你就能坚持下去。你要是一直觉着自己想不通，我也不反对，退出。喂，小吴啊，许大妈怎么了？又是妙云，行，你把那视频发给我看看。啊啊，行，挂了。
0: 怎么了？
1: 何芬芳到，许大妈，
2: 小何
1: 啊，
2: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冲我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别在背后使坏，挑唆我孙子说他奶奶的坏事儿。
1: 啊，
2: 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3: 就是。
1: 消消气儿，徐大妈，您也消消气儿。我现在就给何妙云打电话，问问到底什么情况，没准儿这遇上小斌是碰巧了呢。
2: 怎么可能是碰巧？这明明就是蓄谋已久。他闺女不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他干什么？我不相信你不知道。啊，就这么巧啊，偏偏碰到我孙子，再跟我孙子说他奶奶的不是。完全就是你们把剧本写好的。何芬芳，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明事理的

0: 我瞎眼了。
1: 小阿姨，你别生气了，关他的事儿，真的是。
0: 哎，别去，别去，都别说，没有用。他们年轻人呐，都知道依托网络，能说会道，知道抱团，就是欺负我们老年人，笨嘴拙舌。
2: 对，
0: 跟他们讲道理，说到最后还是我们不对，那没办法了，那接下来就能看看我们怎么闹了。
2: 对，
0: 走了，
3: 走
0: 了，
3: 走
0: 了，
1: 阿姨，话不要说，别生气，咱们慢慢解决。

0: 你哪儿了？你还能起来吗？我送你上医院吧。
1: 妈，你就信我一次行不行？真不是我写的词儿，是小兵自己要那么说的。他们祖孙俩早就有矛盾，那这也能赖我呀？我跟你还老吵架呢，我赖别人了吗？
2: 就算人家里真有矛盾，啊，用老话说那叫家丑不能外扬，按新话说，你得保护人家个人隐私啊。你这么给人放到网上，你得挨许大妈挨多少骂呀？
1: 那不想挨骂就出来回应嘛。抢球场的事儿又不是光在我们小区有，别的地儿也有啊。那那么多人点赞呢，就说明天下苦广场舞久矣。我只是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而已。
2: 回马云，
1: 干嘛？
2: 正经讲，
1: 讲道理讲不过，就仗嗓门大是吧？
3: 哎，何姐，你别怪妙云了，
4: 是我让妙云去拍一拍年轻人的难处和心声的。
1: 就是，人小兵自己也说了，就是要让他奶奶看到，听听年轻人的心声不好吗？这叫代际沟通。
2: 什么沟通啊？有来有回，那叫沟通。啊，一边说话一边还不能还嘴，那叫沟通吗？那叫欺负老年人不会利用网络。
4: 哼，
2: 哼，屁哼。
4: 喂，文静啊，你把于海洋给抓了。
2: 啊？怎么了？
4: 文静，
5: 哎，
4: 谢谢。人怎么样了？
5: 啊！我送他来的路上嚷嚷了一路，腿断了，这辈子完了。现在就等着医生出结果呢。
4: 哎，医生，情况严重吗？
6: 轻微骨裂，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了。
4: 谢谢啊，
7: 谢谢。
6: 不客气。
4: 啊，真是万幸啊！
7: 先别这么说了，那可是于海洋，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了结。

0: 进来。哎呦，哎呦，哎呦，你们可算来了啊！何姐呢？她怎么没来呀？
1: 何姐有事儿缠住了，我们先过来看看您的伤情。
0: 你这闺蜜太狠了，差点就谋杀得逞了。
2: 别喊人，你怎么乱说呀？我还能成心撞您啊？
0: 那可说不定啊，人心隔肚皮呀、啊，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呀、啊？那毕竟之前有仇有怨的。
2: 您一开口啊，就胡说八道。
1: 于大哥，
0: 甭跟我套近乎，我不是于大哥，我是于海洋。
1: 于海洋，咱先呀、啊，别这么情绪化。文静呢，也是不小心撞了您，
0: 指不定是无心还是有意呢。
1: 那就交给交警来判断，该赔偿赔偿，该定责定责，一切按程序走。
0: 成了，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一会儿呢我就给你们拉一个清单。你们一会儿跟护士说，给我换一个单间，安排个人来照顾我。这儿的饭菜呢，我也不习惯，是你们送呢，还是给我叫外卖？得你们自己商量。

0: 自己商量。
1: 您不是都已经提了营养费跟护理费吗？怎么着，我们还得给您安排人，还得给您安排饭啊，您能不能别信口开河？
0: 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你瞧瞧，这是一个撞了人该有的态度吗？啊，
1: 您能不能别把自己夹得跟没事人似的呀？出事儿的时候您是不是正往外面摆摊呢？
0: 我那是觉得摆在外面不合适啊，我往回收呢。
1: 往回收呢？那您承认你之前摆出来了？
0: 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1: 我嚷嚷了吗？没有啊，我没跟你嚷嚷呀。
0: 你们这些志愿者折腾了这么久，连个老蒋都搞不定，要不那车堵在我门口，我能把胎往外摆吗？真是的，
1: 算，真的，白娟，我被他讹上了，我认啊。咱们现在就按程序，定损定责，该怎么赔我怎么赔。正好蒋带那辆僵尸车也终于可以拖走了。
0: 那等等，你们是叫交警啊，还是叫城管啊？
1: 你问这个吗？
0: 要我说哈，咱呢别惊动交警叔叔了啊，就我这事儿呢还真不大，把保险公司叫来得了。跟你们说的什么营养费、护工费还有送饭什么的，我不跟你们计较，叫保险公司呢给我赔点医药费得了。
1: 哎，大爷，您这态度变化跟变脸似的，是为什么呀？
2: 肯定是怕定责定在自己头上呗。
0: 是，我老于是有点脾气，时不时呢会犯点浑。可是我觉得吧，这人不能缺了情分，我不怕定损定责，要定责肯定得把老蒋带上，指不定啊还真硬把老蒋那车给拖走了。
1: 这不是好事吗？
0: 好什么好啊，那天闹成那样你们还没看明白吗？你们要是硬来，老蒋准出事儿，你们还得软着来，得把老蒋那心里的结儿打开，让他心甘情愿才行。
1: 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们了，只论各色，蒋大爷比您还厉害呢。
0: 那你们想办法呀。这样，你们要给我个面，就别把老蒋牵扯进来，我就不跟你们计较。要是你们不管老蒋死活，硬要把这车拖走，老蒋要有个什么好歹，那我就躺着不起来了，下半辈子你们就管我吃喝吧。
1: 好，您放心，我们去想办法。
0: 不计较归不计较，这医药费得给我结了。我那超市安排人给我管起来。
1: 真是没想到啊，这个于海洋平时一副老赖皮的样，在这件事情上居然讲起义气来了。
2: 他居然也知道自己爱犯浑，
1: 邻居老管他叫浑人，估计他自己也听到了。
2: 话是这么说，但是谁能听得惯别人说自己的毛病啊？又有多少人能自己承认下来的？越是自以为优秀的人，就越听不得别人说自己的缺点。单论这一点呀，于海洋就比很多人强。
1: 其实老于还是挺仗义的。
2: 听说你上次在学校被人误会，就是为了咱们社区托管班的事儿。
1: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没有人响应我。
2: 谁说的呀？我响应你呀。需要我接送孩子吗？随时说话。你要觉得我一个人力量不够呀，我就在我们那个滴滴司机群里面吆喝一声。大家现在呀，对公益热情着呢。

0: 还是你好。那，
1: 哎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因为我跟你抱怨了几句，你才起的这个念头吧？
0: 切，别自作多情了啊！你哪有那么大面子？我是为了全小区的孩子。
1: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啊，别放弃就行。
0: 好的，不放弃。
2: 开班以后一定告诉我啊，听见没有？
0: 行了，知道了，弄得跟催单似的。走吧。
3: 你已成功接单，请准时到达目的地接通。

0: 那就看看还少什么吧。哎，金姐，
1: 金姐，
0: 我们以为您不会来了。何姐找我们聊过了，我们觉得昨天是我们说话有点过了，您别往心里去。
1: 能不往心里去吗？把话说那么狠。我跟你们讲啊，我可记仇了，你们是不是在背后早就说我坏话了，对不对？
2: 那你也不能怪我们吧，每次你一来社区就那种劲儿劲儿的感觉。
1: 什么劲儿啊？
0: 就那种我是公司高管，职场精英，跟你们这些散兵游泳不一个档次的那种劲儿啊。
3: 反正就让人特别不舒服，而且说实话吧，您也没把工作做多好呀。
0: 我们后来仔细想了想，金姐一直在琢磨新主意新点子，想着怎么让社区更好。论主动性上我们确实不如您，就算您说话有什么不合适，我们也得先反思自己。
3: 不过我们这两天也没有闲着，我们也想到一些新点子。金姐你看，我们跟家长们谈了谈，他们觉得最头疼的就是监督孩子做作业，所以我们打算把志愿者监督集体学习、集体做作业作为宣传点。
1: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好的点子的？
3: 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的，是大伙一块想的。
1: 其实该跟大家道歉的人是我，因为你们的直言不讳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
2: 这气氛有点小尴尬呀。
4: 早几点准时向各位报道，各位早上好。
5: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几个。
6: 妈妈，
7: 真不好意思又来打扰你们。
1: 没关系，不是答应他了吗？随时都可以过来看狗的。
7: 这孩子现在回家三句不离旺旺，要不是怕他是一时兴起，我真快拗不过他了。能不能让他跟程程合养，一人一半的抚养权呀？
6: 啊，我来帮你忙吧。
1: 马琛，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位志愿者特别在意收养人的态度，就刚才你要这么说的话，在他耳朵里听着就是您态度不够诚恳。
7: 我在来的路上，一个超市的门口看见一辆生锈的车，我想问问，那是不是我老公生前他爸爸送他的那辆呀？
1: 因为这件事儿，才不肯把车拖走吗？
7: 蒋盼刚走的时候，我公公觉得如果蒋盼没娶我，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儿。可我又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吵架，

0: 可是他不愿意拔掉，他就是要继续惩罚自己。所以蒋大爷到现在都不肯好好见孙子，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受苦，他不应该从过去。
1: 对了，听说你们这儿要办社区托管班，我不住在你们小区，但是能把盼盼送过来吗？
2: 当然可以啊。
3: 太好了，谢谢你。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回来。我当时想把他带回家里，可那个时候正好被投诉，我只能把他放在外面喂。

0: 你对他们有感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你想想，
1: 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当志愿者。
0: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当志愿者？
1: 像静姐您这样的。
0: 哎呀，我
1: 就这个样子，耳根子软，做事还下不了决心。我从想当志愿者到报名都磨叽了一年多。
0: 那你不是也当上志愿者，而且当了一年多了，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变成更好的自己了。哎，
2: 海天的，
0: 哎，我怎么记得我在哪见过呀？
3: 啊，没有就算了，我去别的店看看啊。
0: 哎，您。

0: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
1: 扬州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
0: 下面请看
1: 是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化系统施策、根源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聚焦渔业船舶专家把脉，推动各级各部门同标同质同效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凝聚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学习考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银发经济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强调近五个环境建设一以贯之落实好政法保障措施，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发力，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多元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

0: 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
1: 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力促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周的国民党西进兵团带主力回师辽西，将其全歼。黑山、大虎山坐落在辽西地区，就像两扇大门把守着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国民党西进兵团无论西进还是东撤，亦或南下逃跑，都必须由三日上午九时，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前哨战打响。24日，在高家屯阵地的争夺中，国民党军见石头山高地久攻不下，便下令重炮团不分敌我猛烈轰炸，占领了该高地。15日，经过3天鏖战，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辽西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顽强堵住了国民党军南下的退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为全歼

0: 地轮作 12,010.39 亩次，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目标，有效改善土壤，提升耕地质量。水利部门坚持水沙同治理念，持续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 13.3 万亩，配套建设各类水利水保设施360余处。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 74.2%， 区域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沙化土地治理 0.47 万亩，带动农户实现增收。6月11号晚，锦州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暨群文精品走基层非遗项目展风采文化志愿者惠民演出在古塔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
1: 和大家一起互动非常的好，然后刚才也有好多小朋友，然后一边和我互动的时候啊，去感受这种传统艺术。有的孩子说：“哎呦，这是捏面人吧？”有的大人呢，甚至老人都说多年都不见了，说这些传统艺术真的
2: 点亮生活，有效提升了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3: 连日来，黑山县水利局联合黑山县自来水总公司在城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洗浴行业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取水、私打自备井等违法行为，
0: 收把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2: 燃气安全关乎城市运行底线与千家万户平安，市民。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电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2: 走进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
3: 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向新高质量发展。
1: 日前，辽宁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治改数转标杆企业拟定名单，盘锦高新区域内企业盘锦海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成为园区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典型示范。
4: 盘锦海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流程自动化，整合万里牛 ERP、 金蝶云星空 ERP、 MES 等系统，打通研发、生产、质检、仓储、销售、财务数据壁垒，消除数据孤岛，实现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可优化，动更多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推动园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近年来，朝阳市各地充分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以农旅融合发展为重要突破口，积极探索线
5: 头提前4个月成熟，正好抢占了市场空白期，价格和销售量都十分可观。
6: 在陵园市城关街道西五关村王书香家的油桃大棚里，果香四溢，依托设施大棚可控温、可调控的种植优势，有效抢占市场先机。
1: 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加强渔业渔政管理，守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7: 此次执法行动为期3天，共出动执法船5艘，执法人员60余名。行动以深入组织实施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为
8: 坚决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安全。
1: 日前，阜新市新丘区委政法委联合新丘公安

0: 安分局、新发屯街道、方舟救援队在新发屯街道繁荣社区开展反鞋具毒防电诈、禁飞护路、禁万家主题宣讲活动。
1: 此次活动以真实案例中的严重危害和铁路安全法律法规，提醒居民自觉维护铁路运输安全。整场活动将知识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使群众在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中汲取教训，在动手实操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0: 近日，辽宁省第十
2: 届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选举办地，
0: 木雕是一种中国传统技艺，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作为市级非遗，孙氏木雕第四代传承人。多年来，孙学以刀为笔，以木为纸，在方寸之间演绎盘锦木雕的极致技艺，让这门老手艺在辽河之畔焕发新生。
3: 盘锦虽写流畅若行云，
4: 就是你无论你做什么，例如说做木雕啊，你是说做剪纸，无论做什么，想做的最好，第一点就是要坚持，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念把握好。
3: 木雕之妙在于因材施艺，更在于豪刀易乾坤。孙学以匠心守初心，在木纹里镌刻非遗传承，在刻刀起落间让盘锦木雕技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如今孙学不仅深耕工坊创作，他还走进校园市集授课，手把手传授握刀运刀技巧，
5: 是从源头消除视线盲区引发的安全隐患。围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环卫作业三轮车安全头盔的正确佩戴方式，并为一线环卫工人免费赠送安全头盔，手把手指导大家规范佩戴。活动提升了
6: 陪练，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儿。
7: 哎呀，用火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

进了东北超的这片绿茵场。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有请政治道。

0: 想出来的。王秀义三个字里面有一个义，这个义就像我认识的王秀义和所有的东北女性一样，所以在东北土地上的故事值得被看见，所有东北土地上的人也值得幸福，祝大家幸福平安。
1: 啊，傻呵呵的，谁会唠嗑？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电影《深中有林》就是在沈阳取景拍摄的，讲的也是我们沈阳的故事。我们这群人，希望把这个故事带给我们家乡的。

0: 基因将创新融进血脉，在新时代的答卷上写下大国重器辽宁担当。
1: 听机器轰鸣，看
2: 环城，这是行走的博物馆，是流淌的文明史。辽宁之美是传统与时尚在时光中的惊艳对望。

今天正说雷战鼓旗开得胜斩雄风，他们旗帜鲜明列阵，旗鼓相当对垒，既尽巅峰之勇，更惜手足情深，旗在人在，四十八面成旗。

0: 是闯的出路，像足球撕开防线，像飞船冲破天际，但不服的尽头是我们
1: 东风整装起航。
2: 听的队员们，
3: 李兴盼他们代表着辽宁足球的未来。
2: 好，这样的一个开球仪式非常的新颖，也是预示集训的队员已经是来到场地中央了。米卢呢本来也想去和集训队打个招呼，看来这

合现在的足球的吹罚的规则。那么本次的东北超的整个的吹罚规则呢，是严格的执行国际足联现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包括 VR 和脑震荡条款。那利用比赛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的阵容。先来说沈阳队，沈阳队的首发是一号鞠明泽，三号许瑞，四号潘子玉，七号陈子华，十一号马兴波，十三号队长文俊，十七号陈俊林，二十一号蒋家卫，二十三号李宇航，二十七号王林，四十一号张志强。那么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是21.3岁，非常年轻啊，平均的身高是1.81米。场上呢，目前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那再来说鸡西队，鸡西队的首发呢是一号孙元，这也是场上队长；四号蔡玉杰，六号吴优，八号伊利哈木江、伊敏江，九号朴敏奎，十一号纳木热，十二号于天豪，十三号陈林，十九号张天翼，二十号范子祥，二十五号冯世超。鸡西队的平均年龄是23.4岁。平均身高是1.82米。开场之后呢，两个队更多的还是在中圈的位置展开了球权的争夺。啊，这个球呢，沈阳队主动上抢，但是又被鸡西队直接大脚开到了前场。鸡西队的人员组成啊，是以学生为主啊，这支球队呢有来自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啊很多的这个学生作为球队的核心框架。那么鸡西队呢也是东北超的8支参赛队当中最早开始集训的队伍，在1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集训。起初呢是在秦皇岛的训练基地在进行集训啊，后来呢又早早的来到了沈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为了适应场地啊，因为哈尔滨体育学院的球场呢都是人工草坪，没有天然草，所以他们早早的出来呢，也是为了适应真草的比赛感觉。我们看这个球边路突破，好的，第一个角球，这是来自于沈阳队的一次快速的边路突破。十七号陈俊林。陈俊林呢是铁人梯队培养出来的一位球员。我们来看这个角球，还是由陈俊林来主罚，来到禁区内争顶，这球险些呀、啊、是顶向球门啊，应该是没有顶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蹭了一下之后呢出了底线，裁判示意是门球。这个点是抢到了，应该是来自于十三号队长文俊。文俊的身高是1.83米，他呢也是去年的全运会辽宁夺得 U18 冠军的那支球队的主力中后卫，个人能力呢非常的突出，也他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画面给到就是文俊，

好，我们看一下啊，裁判是应该是要重新来开。哦，这边呢是有球员呢。应该是球鞋的问题啊，应该不是伤病，问题不大。旁边给到的是27号王林，大家呢通过他的这个近景的镜头呢，应该能够感受到哈，岁月在他的脸上和身上留下的印记。那王林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球员，他先来跟大家介绍他的年纪啊。哦，我们先来看这个球，吉西队。裁判有没有想上犯规了？啊，吉西队的这个反抢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犯规的动作。我们再来说刚刚啊，画面给到了这个王林，27号的沈阳队的这名球员，他的年纪已经是39岁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将，啊，但是呢，他一直有一个绿茵的梦想。其实王林呢，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民宿的老板，但是他从6岁就开始接触足球了，也曾经是。

辽宁青训的一份子，在刚刚开球的嘉宾和唐耀东指导的麾下呢，曾经他也是一个追风少年，但是因为一次严重的伤病，他的绿茵梦想在22岁的时候就已经戛然而止了。但是呢，生活的轨迹变了，可是他那颗不服老的心没有变。那么当东北超吹响集结号的时候，他就果断地报名参赛，并且呢顺利地通过了选拔，而且今天他成为了沈阳队的首发名单当中的一员。这个球呢应该是机器队刚刚的这样的一个上抢啊，动作比较大。21号蒋家卫这一下呢队医进场看来应该是要用担架先抬到场边来看一下这次伤得怎么样。画面呢也是给到了沈阳队的主教练高明奇指导。希望蒋家卫这个伤呢不要太严重利用这个暂停的时间呢，高明指导也是把队员们叫到身边面授机宜。开场看鸡西队，他们其实在一开场之后的表现还是非常强势的虽然说是客场作战，但是在场上呢拼劲儿十足。画面再次给到了看台上的球迷，整齐划一的在为双方的球员在加油。其实今天不只是在铁西体育场的现场有接近4万名的球迷，在我们沈阳包括在东北的很多的城市都有这个球迷的第二现场在看球。那么沈阳的这次的第二现场呢也是有着非常多的丰富的活动，包括像人民广场、老北市、嘉里城、姗姗奥莱、兴顺夜市都有大屏看球，都有这个组织的第二现场的活动。我相信此刻呢很多的第二现场的球迷呢也能够听到哈秋在 Q 每一个现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隔空的来做一个交流，我们一起呢为双方球员加油助威。比赛踢了有将近10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场上比分还是0-0。双方呢一上来呢显得还是相对的要以稳为主一些特别是沈阳队这边五后卫的阵型扎的还是比较紧。我们看王林这位老将老当益壮出现在了边路，我相信当大家在屏幕前听到哈秋介绍一个39岁的老将在球场上在为沈阳这个城市的荣耀在拼争的时候，可能很多跟他年纪相仿的同龄人都会很羡慕当然了也很钦佩他。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赛场希望大家呢在自己的赛场呢有梦想就要去追，只要有梦想只要敢去努力去追寻，永远都是为时不晚。调整应该是刚刚的21号蒋家卫呢他这个伤情比较严重坚持不了了。另外的两位换人呢应该就是一个既定的换人了，由10号马俊杰换下23号李宇航。另外呢就是换沈阳队的球员呢是以铁人的梯队青训为基础加上呢满天星俱乐部还有沈阳体育学院以及呢草根的球员来共同组成的。另外呢也有包括沈阳的传统足球名校回民中学、朝鲜族一中的这样的一些会采用同样的方式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去预约，我们看这个球机会52号刚刚登场的王瑞乐险些在门前呢捡漏打进一球，但是不得不感慨鸡西队这门将1号孙元注意力非常集中。孙元呢也是一个老将了，我们看这球孙元应该是刚刚的这个扑救肩膀好像是受伤了因为门将受伤的话刚刚这球裁判看看这球边路直接45度

0: 有门将和自己的后卫撞到了一起，后卫倒地，这个诞生的过程。这是一个门前的补射，来自于大连队的球员啊，门前的补射来自于哈尔滨和大连队的比赛，由大连队的球员呢在门前补射打进的，形成真正的有威胁的进攻和打击。更多的是在中场的双方球员的球权的这个反复的争夺和易主。虽然说从西西队的主教练是于洋洋，你看在场上啊，防守的拼劲儿确实很足，每球必争。边路的传中，45度的传中，解围出来之后看二点球，直接远射。但是呢，沈阳队啊，想要寻求这种大范围的横向转移，这个球呢没有传好。许瑞这名球员，他的模板有点像这个拜仁的基米希啊，既能踢边后卫，又击败给日本的那支 U17 的集训队啊。这个球呢，他非常机敏的一个补射，先是边路第一下，孙源扑了一下，这球啊，十号马俊杰边路的这个传球，有球员倒地，裁判并没有响哨。比赛继续，沈阳队又是边路王瑞乐横传，第一下没有停好啊，这是马兴波啊，马兴波的这个球呢没有停好，应该是犯规了啊，这个只能手势啊，这名球员应该是坚持不了了。六号无忧，刚刚这个丢球呢，无忧就有一个解围踢呲了，我相信他自己如果让他做选择的话，他肯定不希望下场，他希望在场上将功补过。但是呢，足球比赛就这样，有的时候呢，上半场比赛已经是踢了超过半个小时了，目前呢，沈阳队是1-0领先。除了沈阳这边取得进球以外啊，我们也知道大连队呢也目前是1-0领先的哈尔滨。看这个边路的传中来了，进了禁区，直接打门，很有想法呀，小角度打门啊，来自于17号陈俊林。这个球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认为说他要传中要倒三角，结果呢他选择了自己打门，艺高人胆大。沈阳队一球领先啊，不着急，引蛇出洞。又是一个前场的断球，还是斜塞身后，看王瑞乐，这球积极队铲得非常。八号刘子成啊，是换下了刚刚受伤下场的这个无忧。这样的话呢，积极队这边也是做出了三个换人调整啊，双方在上半场现在都是已经换了三个人了啊。当然了，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共一场比赛一个队是可以换7个人当条款的，那么被换下的这名球员下一轮是不能够进入比赛名单的。
1: 好的，那目前看到呢，
0: 在体能下降之后，你在场上的专注度和执行力会不会打折扣？其实放眼国际足球啊，即便是顶级的联赛的舞台，在半场结束前这段时间呢，这个进球的发生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我们看沈阳队这个
1: 前呢，哈尔滨的主场呢应该是1-1，先暂时啊是战平了这个大连。
0: 对，
1: 在比赛44分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进球吧，
0: 看一下
1: 啊。

0: 还在提哈，比
1: 哦，真
0: 赛
1: 的是
0: 的，
1: 顽强啊，真的是顽
0: 对，
1: 强
0: 比赛
1: 啊。
0: 的尾声阶段，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考验，啊，没想到呢，大连队确实克林斯曼的一个精彩的进球，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所以说呢，排花如小米，也学牡丹开啊，虽然说是。我们说草根足球或者说是民间的大众足球的比赛，但是进球的吉平24号，
1: 同僚的球迷也是很开心呐
0: 啊。套位呢，随着比赛的深入呢，沈阳队两个边翼位大胆压上之后呢，是形成了一个3-5-2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利用呢场地的宽度，一度呢是让基西队显得传中啊，导致的这个对方解围踢刺了，这球他是选择直接打门了，但是呢没有掌握好脚法。东北非常便利的交通的网络，可以说呢来沈阳一次呢非常的方便。
1: 好的，那下半场呢刚刚开始呢，其他三支啊，
0: 我也是特意的查了一下，从1966年世界杯开始啊，有这个真正的揭幕战的这个意义以来，比分最多的情况是0-0和1-0啊，一共呢，我看这个球还有机会再打呢，所以其实也非常简单啊，就是简单来说，有没有进球，有没有红牌儿。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另外呢就是，有没有，那之后，边路还是传到中路之后呢，被基西队解围出来，沈阳队的二次进攻，还是王瑞乐来到了左路，这边路突破能力很强啊，45度的斜传。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几场比赛的情况。
0: 目前呼和浩特和延边还是0-0哈，
1: 对，打得相对比较沉闷。哦，长春队加好看是吧？
0: 对，1-0的比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局面。足球场上最微妙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是1-0，一个是2-1。这个时候，其实领先的一方呢，可能会多少的有一些想要保守的想法。啊，而进攻的，而这个落后的一方呢，肯定是要想办法去试图去追平比分抽奖，那最高呢能赢800元的现金。

0: 呼和浩特和延边那边不知道有没有进球啊，因为其他的三场比赛其实都有进球了。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的，看一下延边的这个角球。
0: 哇，这个角球，这是一个角球的直接进球吗？
1: 我有看错吗？
0: 哇，这真是太精彩了。沈阳队这边进没进？沈阳队，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延边队这边的这个进球啊。这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世界波啊！延边队的进球，因为延边球迷在庆祝。我们看，
2: 角球
0: 直接转进球，是吧？那么刚刚呢，沈阳队这边陈子华这个头球，打到目前为止有精彩的边路的传中的配合，然后呢有中路的补射，有点球，有世界波，
1: 对
0: 啊，确实呢，还有门柱了，
1: 嗯，
0: 很多的足球场上的一些精彩的元素都是已经呈现出来，
1: 都发生了，
0: 哎，很精彩，
1: 嗯。好的，那我们从前方切过来的信号可以看到，呼和浩特对延边的这场比赛，刚才的这个角球直接进球，好像裁判会或者球员会有一些质疑啊。他在看这个 VR， 我们从去关注一下。
0: 这个
1: 时候，对，我也想问一下，就这个时候他在看什么？
0: VR 呢？刚刚也介绍，没有介绍全哈，来说一下 VR 的基本上就是进球，是否合规，有没有犯规，有没有越位，有没有手球。那这个球呢，应该是要复核一下有没有冲撞门将。
1: 哦。
0: 另外呢，就是有没有出现点球，有没有出现直接红牌，包括呢是不是判罚给错了对象啊？以及呢，目前的新的规则就是在复核是否发错了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用位啊。
1: 嗯。
0: 啊，这个球主要是看，我们来看裁判最后怎么判啊。因为门将在小禁区内呢是受保护的，这个球如果说认定有，我们来看裁判怎么判。哦，果然啊，这个球呢是进球无效啊，因为刚刚这个球通过 VR 的过程来看，是有一个进攻球员和门将的冲撞，这样的话呢，延边和呼和浩特还是0-0的局面。
1: 但说心里话，就是如果说算的话，这角球真的是很漂亮啊。
0: 是的，
1: 嗯，
0: 还是王瑞乐，
1: 这名球员真的是很活跃啊。
0: 是的，这脚下动作很快。5米的样子，
1: 这比赛对于球员的消耗也是很大啊。
0: 是，
1: 嗯。
0: 52号王瑞乐啊，来主罚一个球，他是一个右脚球员。这个球右脚要是想直接攻门的话，对脚法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嗯。
0: 啊，如果打远角呢，他需要从相当于是运行轨迹是从球门外边往里边转啊，或者说呢是越过人墙电梯球啊。当然了，现在的国际足坛呢有很多人的选择大力去打这个守门员的相对来说近角。我们来看看球怎么来选择，没有打穿人墙啊，但是呢是一个角球。下半场比赛踢了有65分钟了，比分还是1-0。看这个边路传中，高高跃起啊，还是马兴波，这个入选过 U17 国家队集训队的球员，果然在场上这能力还是有点鹤立鸡群的。
1: 对，他抢点的这个意识特别强，
0: 对，几次的机会呢都是由他来制造的。

0: 沈阳队这边要做走马换将，马兴波下场，换上的是二号韩宇亮。韩宇亮呢，身高1.75米啊，78公斤，踢的是应该是一个边前卫啊，中场的这样一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呢，就意味着沈阳队今天不会用满七个换。马俊杰来主罚角球，给到后点，头球想摆渡，空中接力球进了，好球刚刚登场啊！二号刚刚替补登场的韩宇亮啊，上来第一次出球球进了。2-0，可以说呢，韩宇亮上来之后呢，一下就点燃了铁西体育场，球迷们在看台上是非常兴奋。
1: 那门将虽然说做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及时的这样一个反应和扑救，但是也是于事无补了。
0: 对，嗯。这样的话，沈阳队呢在主场是2-0领先机器。其实这个球啊，我觉得也有点岁月不饶人的感觉。
1: 嗯，
0: 如果说孙元这名门将再年轻10岁的话，我相信他是能够有更快的一个反应。但是呢，这位老将真的已经是拼尽全力了。上半场其实他肩膀就已经受了一次伤，
1: 对啊，
0: 那么简单处理之后呢，轻伤不下火线。
1: 其实对更是一种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
0: 对，有那么句话说嘛，说人很难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东北超的赛场上，你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比如说像孙元、像王林这样的老将，哎，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绿茵梦想，他依然可以呢找回自己赛场上青春时期的影子。
1: 嗯，
0: 但同时呢，他也知道作为一个老将，人到中年，他确实有一些力不。
1: 对于这个各自的球队呢，他们更多担当的是一位老大哥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举着旗帜，那引领着后辈能够不断的向前，而且呢，他们更多的会以身作则啊，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体育精神。
0: 现在呢是下半场了，我相信沈阳队这边2-0领先了。啊，高明奇指导呢，应该是会跟大家说呢，要，在场上不要掉以轻心啊，要稳住防守，不要给对手机会。而对于鸡西队来说，其实我相信今天包括咱们沈阳的球迷，也是很想让鸡西队在场上去展现出更多进攻端的很难受。现在呢，应该是鸡西队准备要做人员调整啊，准备要做人员调整。
1: 1分钟的时候，大连队取得了进球，再一次把比分给扳平了，
0: 2-2。传中，这个球呢，感觉像是
1: 磕进去的是吧？
0: 对，有点想停球的意思，但是呢，错进错出哈、啊，将球呢。

在去年的成超的决赛当中是上演了梅开二度。济西队这边啊，应该也是做出了人员调整，我们看应该是换下门将了，包括呢赵熙登场，14号赵熙应该是换下了9号调，应该是伊敏江。看来这个门将队长啊，老将孙元呢，他这个身体应该是坚持不住了啊，所以呢被换下场。看沈阳队这个进攻啊，前点一漏啊，然后呢把球给到边路，还是王瑞乐，低平球传中，球还在沈阳队脚下，再给出来。想要突破，这下趟大了。

0: 随着孙元的下场，场上就没有30岁以上的老将了啊。双方呢，现在可以说都是年轻人为主，在踢比赛。画面给到的是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指导。传到禁区，看看二点球的争夺，禁区前的乱战，沈阳队解围出来，还在禁区脚下。3号许瑞，现在画面给到的是激烈的主教练于洋洋。目前为止进球最多的是哈尔滨和大连的这场比赛，
1: 各自已经是进了两个球，
0: 各进两个球。
1: 嗯，
0: 哈尔滨和大连哈，可以说是咱们东北呢比较浪漫的两座城市，这个浪漫的对话啊，上演了非常精彩的桥段。边路传中，又是呢抢到点，但是呢跳早了。
1: 好的，大连队好像是啊站在了，对，站在了罚球点上。
0: 这个比赛就有意思了啊！
1: 对对，
0: 进去了，越地门将打进角球进了，非常的精彩。来自于16号马玉轩啊，同样是替补登场的球员，今天高岛的换人真是神了，两个换人啊都有进球。再来看这球呢，连停带过，看似要兜圆角，突然呢脚腕一抖啊，打了一个进角。
1: 其实现在这个打进角呢，也是世界上很多球星都会选择的一种射门方式。
0: 是的，
1: 嗯。
0: 马玉轩啊，这样的话呢，帮助沈阳队3-0领先。体育场它的历史很悠久。

0: 在这个体育场呢，无论是当年的老辽足，还是说目前的铁人队，都曾经是上演过非常精彩的比赛，贡献过很多的名局。那今天呢，相信沈阳队和鸡西这场比赛啊，也是呢为铁西体育场这个老场馆焕然一新之后，又谱下了一个新篇啊，非常的精彩的比赛。当然了，我们也期待鸡西队能够在进攻端给我们展现出一些更多的内容。鸡西队的界外球，手榴弹啊，直接扔到禁区内。二点球没有拿住，中场还是沈阳队的球权直塞，被后卫断了下来。鸡西队，鸡西队的进攻呢，我感觉打的还是有一些的简单直接。他现在这种长传球啊，直接想打沈阳队的身后，说实话很难啊，因为沈阳队这几个中后卫的个人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文俊啊，他呢作为这个去年的 U18 全运会的金牌的这个主力中后卫，他在全运会 U18 的比赛当中，他登场的情况下，常规时间沈阳里边当时的辽宁队是一个球没丢。
1: 从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呢，给我感觉鸡西队在进攻端的这个手段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单一。
0: 是，
1: 总是想通过防反啊，这个高调身后啊，来取得这样一个比分的突破，但是依然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式和方法。而且呢，3-0领先之后，可以看到整个沈阳队的目前的这个对于节奏的这个把握和掌控，已经是，哎呀。
0: 从从容容，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哎，他把节奏缓下来了。这是大连的一个单刀球，
0: 看看大连队单刀补射，
1: 哎呦，
0: 又进一球，
1: 又一个球诞生了
0: 啊！东北超啊，第一轮的进球是真多呀。好，我们来看看大连队这个进球啊，看一下进球的过程。王索龙指导啊，和这个王寿挺指导，两个人非常开心啊。
1: 对，教练组在庆祝。
0: 是的，球员呢也是到场边拥抱自己的教练。这还是一个中场的一个抢断。
1: 其实本以为啊，这个大连队啊，在客场比赛的话，可能局面不太好打破，但没想到今天居然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进了4个球了。
0: 是，啊，这个球其实严格意义上说呢，还是一次，转换进攻吧。就当中场双方在争夺球权的时候呢，球下来之后，快速的去抓一个反击的机会。
1: 哎呦，兜了个圆角。
0: 沈阳队这边刚刚险些是再进一球啊，陈子华的一个打门是擦着门柱啊触了底线。我们刚刚还在讲世界杯2006年德国4-2赢哥斯达黎加啊，没想到目前的大连和哈尔滨就复刻了这个比分，而且比赛还没结束，我感觉应该可能还有进球，
1: 那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啊，
0: 一切皆有可能啊。来看鸡西，这次有没有机会？鸡西队还是呢？铁人队的后卫啊，17号陈俊林将球破坏出了底线，
1: 在射门起脚的前一刻被后卫捅出了底线。就差，哎呀，就差这
0: 陈俊林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因为这球他是第一下没停好，险些停给对手一个助攻啊，自己呢又追防把球破坏出来。看看角球，文俊前点呢把球再次踢出了底线，继续的角球。比赛踢到82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呢，对于双方来说啊，体能都在下降，比较考验意志品质了。应该是冲撞了门将，1号鞠明泽。

其实咱们说足球比赛当中呢，最精彩的部分可能就是射门和守门。咱们沈阳的这个研学，感觉像是研学团的小朋友们啊，希望他们这次来沈阳呢不虚此行，一定会不虚此行。

0: 沈阳队这球呢想直接找锋线上的球员啊，没有传过去。三号许瑞，
1: 就是现在能感受到这个沈阳队呢是不着急于进攻哈，他一直在稳着节奏，哎，回传，再把比赛时间一点一点磨掉。
0: 今天呢是东北超的首轮比赛，
1: 嗯，
0: 我相信此刻呢屏幕前的很多的球迷朋友呢也非常的关注哈后续的比赛情况。那接下来呢哈秋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两支球队后面比赛的一个整体安排。首先来说一说客队鸡西队啊，鸡队的下一场比赛是在下周的周六5月30号继续客场之旅对阵通辽，然后呢在6月27号第三轮他们会回到自己的主场迎战的是长春队，那么在第四轮继续主场的比赛7月4号对阵的是延边，然后在7月25、8月15号第七轮的比赛鸡西队呢将再次回到主场上演的是黑龙江德比啊，对阵的是哈尔滨。
1: 这个球传得很聪明啊，
0: 他很有想法，
1: 嗯，
0: 啊，瞄了一眼边路球员，然后脚腕一抖啊，有一个有点不看人传球的意思。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沈阳队后面的比赛，沈阳队呢第二轮的比赛呢是6月13号，在主场对阵延边，然后第三轮6月20号我们呢是，迎来的是辽宁德比啊，在梭鱼湾和大连队交手，这场比赛我相信辽宁球迷是非常期待的。通辽，而最后两轮呢我们都是客场之旅啊，8月8号是客场挑战呼和浩特，而8月15号小组赛的收官阶段哈，我们呢是客场对阵长春。裁判响哨啊，应该是一个犯规。
1: 双方呢还是非常友好的啊，那去拉了一下倒地的球员。
0: 好，现在比赛呢是进行到了这个尾声阶段了哈，我们看看这场比赛会补时几分钟啊。好的，鸡西队的机会啊。说呢，沈阳队的后防线的球员呢，这个注意力真的是高度集中，3-0领先了，最后时刻没松懈。其实鸡西队这个球传的还是很有穿透力的，但是呢，沈阳队的这个沈阳队的防守做得很到位。

0: 场比赛同时开球，也就意味着的比赛呢，其实都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
1: 嗯。
0: 那目前呢，应该说呼和浩特和延边的比赛还是0-0。啊，这场比赛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世界波进球，但是因为有冲撞门将啊，进球无效。啊，但是那个角球，说实话，脚法真好，
1: 真好，真的是很漂亮。
0: 对，首先咱们都踢球，
1: 对
0: 吧？咱们都做梦都希望能踢一个这样的球。
1: 对。
0: 好，下半场呢，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
1: 其实对于整个东北超来讲的话，因为是首轮比赛嘛，所以说比分呢并不能够代表什么，这个说将来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啊，就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比赛呢，先磨合球队，
0: 是，
1: 然后呢找到自己最佳的进攻方式，然后取得不错的成绩。
0: 有的时候啊，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说人生，就都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沈阳的烤串。翻来覆去才有味道，所以呢，第一轮比赛，哎，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1: 对，
0: 所谓过往皆为序章啊，无论是今天可能最终会赢球的沈阳队，还是说，哎，稍显遗憾没有带走积分的鸡西队，那么都是能够通过这个比赛呢去得到提高和锻炼。看这次反击的机会啊，3-2，武昭钦佩的。又给1-4了，难不成又有进球吗？我们来看一下。
1: 啊，画面应该给到的是哈尔滨对大连这场比赛。
0: 哎呦，应该是一个乌龙球啊！
1: 对，后卫伸了一脚，挡进了自家的球门。
0: 自家的球门。
1: 哎呀，这有点遗憾啊。
0: 又是一个乌龙球，李宇奇啊，李宇奇。这样的话呢？申
2: 请换人。
0: 啊，这样的话，大连队是5-2领先。沈阳队这边啊，和这个鸡西的比赛，伤停补时已经踢了2分多钟啊，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呢，虽然说鸡西队有些遗憾哈，没能够呢这个赢球，但是。我是真的希望鸡西队的小伙子们呢，能够尽快的从比赛的这种状态当中啊，能够抽离出来。因为呢，在赛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其实还是挺想尝一尝咱们沈阳的美食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也想说呢，这个鸡西的球员也好，球迷也好，你可能呢没有带走3分，但是你可以带走什么呀？可以带走我们沈阳的热情。啊，带走我们沈阳的这个美食的味道啊，能够带走我们沈阳老铁最真诚的祝福。
1: 好的，可以看到呢，这个球呢，4名队员抢在了一起啊，摔倒了。其实就像刚才这个赛前我们两个在说的一样，就是对于这场比赛的话，鸡西的小伙子们确实是去拼了，去认真准备比赛了。那赛后呢，真的是要犒劳一下自己啊，尝一尝咱们沈阳的各路的这个特色美食。
0: 对。鸡西这个球队也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啊，这支球队呢一共是有50名的参赛的球员，他们呢首先是有社会球员14人，其中呢有青训的教练，有青训的队员，有退役的军人警察，有职业有矿工的这个矿业的职工啊，还有呢普通的工作岗位上的其他各个行业的职工，还有消防救援人员、教师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学生，可以说呢都是来自于鸡西的
1: 足球舞台，去圆他们一个足球梦。
0: 对，场上是对手，拼尽全力不保留；场下是兄弟，常来常往，咱得一家亲。这个补时时间其实已经到了啊，裁判呢还会再给一点点时间，看这个球还能不能给一个进攻的机会。

沿路有空当啊，但是呢没有传过去。好，随着中场哨音的响起，比分定格在。

迹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
0: 扬州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情况，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化系统施策、根源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聚焦渔业船舶、危化、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到底到边见事见人，排查风险隐患，举一反三，对各类问题进行系统整改、全面整治，抓实抓细实战演练、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包保、专家把脉，推动各级各部门同标同治同效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凝聚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学习考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银发经济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打开格局视野，强化对标意识和解题思维，深入学习借鉴苏州等先进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度体系、工作方法，加快转化为锦州实践，为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力推进五个环境建设，一以贯之落实好政法保障措施，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发力，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多元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强化顶层设计，健全标准体系，整合各类资源，深化医养康养融合发展，科学布局养老产业，加快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更好推广助餐、助医、助结等便民服务，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月10号、11号，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
2: 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立足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

0: 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1948年10月18日，攻克锦州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审时度势，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自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西进兵团，待主力回师辽西，将其全歼。黑山、大虎山坐落在辽西地区，就像两扇大门，把守着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国民党西进兵团，无论西进还是东撤，亦或南下逃跑，都必须由此通过。10月20日晚，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奉命在黑山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西进兵团。东总电告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东总的指示传到阵地上，十纵指战员纷纷表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友军不敢到，就坚决坚守阵地。10月23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前哨战打响。24日，在高家屯阵地的争夺中，国民党军见石头山高地久攻不下，便下令重炮团不分敌我猛烈轰炸，占领了该高地。25日拂晓，廖耀湘又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黑山、大虎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重点仍为黑山城东高地一线。在争夺101高地战斗中，国民党军集中100多门美式重炮，出动10架飞机密集轰炸，101高地被削低2米，战斗异常残酷，几个高地相继失守。但我军随后又在山炮和反击部队的猛攻下，将失守阵地重新收复。战士们浴血奋战，顽强死守，防线得以巩固。截至10月25日，经过3天鏖战，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辽西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顽强堵住了国民党军南下的退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为全歼西进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围歼。黑山阻击战的胜利来之不易，面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这样的精锐部队，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虽然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都没有优势，但我军将士凭着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凭着不怕牺牲的英勇气魄，用血肉之躯在辽西走廊筑起一道钢铁长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把其东北主力撤往关内的妄想，为辽西会战乃至辽沈战役的全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 6月11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科尔沁沙地南缘阻击战行动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市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林草局联合通报防沙治沙阶段性成效、重点工作举措及后续规划，全面展示全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力阻击沙地南侵的扎实成果。
2: 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进科尔沁沙地南缘综合治理，全市沙化土地面积较“十三五”末减少 16.18 万亩，治理工作获得国家省级肯定。林业部门统筹造林绿化项目建设与全民参与，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造林 32.2 万亩，沙化治理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全市落实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栽植苗木155.3万株。同时，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治，不断强化防风阻沙功能。自然资源部门扎实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2023年至2025年累计完成治理3.3414万亩，超额完成既定任务。农业农村部门聚焦沙化耕地整治，大力推行保护性耕作与耕地轮作模式，完成保护性耕作8.8万亩，耕地轮作12010.39亩次，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目标，有效改善土壤，提升耕地质量。水利部门坚持水沙同治理念，持续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13.3万亩，配套建设各类水利水保设施360余处。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

0: 74.2%，区域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按照规划，我市到2030年计划完成防沙治沙造林 67.7 万亩，2026年预计完成造林 13.5 万亩，沙化土地治理 0.47 万亩，带动农户实现增收。6月11号晚，锦州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暨群文精品走基层非遗项目展风采文化志愿者惠民演出在古塔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将非遗展示沉浸式体验与惠民演出融为一体，为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1: 本次活动集中整合我市优质非遗资源，精选义乌吕山满族剪纸、辽西绳结技艺、面塑、糖画、皮影等16项极具辽西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活动现场，各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市民在晚间休闲游园的过程中，近距离观赏传统手艺，触摸传统文化，体验非遗乐趣。
2: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非常的好，然后刚才也有好多小朋友，然后一边和我互动的时候啊，去感受这种传统艺术。有的孩子说：“哎，我这是捏面人吧？”啊，有的大人呢，甚至老人都说多年都不见了，说这些传统艺术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活动让更多人去了解。
1: 随后，文化志愿服务惠民演出轮番上演。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文化盛宴，高跷展演热闹喜庆，氛围感十足，舞狮表演灵动威武，少北拳刚劲有力，尽显中华武术风骨。同时，东北大鼓、辽西木偶剧等节目轮番登台，传统戏曲、民俗演绎与现代文艺节目巧妙融合，民俗体育与群众文化交相辉映，多角度展示出我市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群众文艺的蓬勃活力。此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盘活了我市本土非遗文化资源，让非遗真正融入生活，点亮生活，有效提升了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0: 连日来，黑山县水利局联合黑山县自来水总公司在城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洗浴行业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取水、私打自备井等违法行为，守护地下水资源安全。执法人员重点查看水表运行是否正常，有无私家不合格供水管线，是否存在私自取水行为，取水计量设施是否安装到位，以及2024年地下水百日攻坚行动中已封闭的自备水源井是否重新启用等问题，对存在轻微违规取水问题的经营商户开展普法教育，督促其有序接入市政自来水管网，彻底封填违规自备井，对拒不配合整改、屡教不改违规取用地下水的经营主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从严查处。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燃气安全关乎城市运行底线与千家万户平安，是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的核心重点。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聚焦燃气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科普宣传等专项工作，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用气安全风险。那么日常用气暗藏哪些不易察觉的安全盲区？我市又将如何长效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守护万家烟火？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抓实燃气安全治理，守护万家烟火平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思政教育作用，由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联合主办的“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日前正式面向观众开放。40多年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事迹，激励鼓舞了无数干部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奉献。40多年后的今天，焦裕禄精神仍然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生动、最深刻的教科书。今天，我们就走进这里，和大家一起解锁这场红色展览的思政密码。本次展览从5月13号开始，截止6月1号，共讲解场次87场，参观单位155家，总人数达6146人。260平方米的展厅里，300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物，串联起焦裕禄同志光辉的一生。辽沈战役纪念馆和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联办的这次专题展，我们的策划初衷是什么？想传达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1: 焦裕禄同志呢，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县委书记的榜样。那么，在全党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期间，我们在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和市市机关工委的领导下，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联动。这次呢，在布展期间呢，我们也和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在做沟通。我们不只是单纯的把他们有的内容搬到锦州，而是想通过一个非常系统的完整的展览去展示焦裕禄同志光辉的一生。我们还是想通过这样的历史实物、历史照片还有一些文物，去展现焦裕禄同志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用自己的生命去点亮我们人民幸福生活的这样感人的事迹。焦裕禄同志呢，出生在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呢参加过淮海战役。同时呢，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又投入到火热的新中国的建设当中来。那在我们辽宁很多地方还工作学习过。
0: 焦裕禄同志是1962年到的兰考，对吧？
1: 对。其实呢，在焦裕禄的一生当中，最让我也包括观众们感动的，就是他1962年12月到兰考县工作的这段历史。焦裕禄同志初到兰考的时候，面临着很多的难题。其实最突出的就是当时的兰考的三害，也就是沙丘、盐碱和内涝的问题。所以呢，焦裕禄同志呢，他呢，在进行科学决策的时候，是以问题为导向，从最难的、最尖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入手。因为老百姓当时缺衣少穿啊，土地贫瘠，当时要解决根本性问题，也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要把这三害除掉啊，克服自然的灾害带来的这些问题。焦裕禄同志呢，应该说是真抓实干。他不仅带领着党员干部，包括全县的老百姓，他亲力亲为，而且制定科。

科学的决策，就是当时焦裕禄同志经过仔细的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后，最后呢决定要在兰考县大面积的种植抛桐。我们看一张照片啊，这是焦裕禄同志呢同新植的抛桐的合影。大家可以看到他身后的那棵小树苗，当时的很小很弱。本来这个树苗呢，大家在种抛桐的时候啊，大家没有选这个树，认为它又瘦又小。

0: 也教育路同志对我们整个的治理工作啊，也就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充满信心的。在兰考县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教育路同志一共拍了留下了四张照片，其中有三张照片还是记者偷拍的照片啊，只有一张是他和炮筒的合影。那么我们看到的最经典的这张照片也是记者啊抓拍的一张照片，并不是焦裕禄同志主动要求拍摄的。他就告诉我们的记者说，你要把镜头留给我们的人民群众，记录下他们火热的劳动的场景啊，不要留给领导干部，更不要留给我。所以焦裕禄同志从这一个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心里想的就是人民，想着如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人民更幸福。
1: 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其实这次展览也让我对于焦裕禄精神有了一个新的体会。我想问一下，现在呢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我们现在呢持续推进的正确的政绩观教育，您想从这一点出发，焦裕禄同志的精神内核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呢？咱们是怎么体现的呢？
0: 焦裕禄精神呢，作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也是我们全党学习的精神那么我们在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角度，也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的角度，而且呢如何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角度来看焦裕禄精神它的现实意义。焦裕禄呢一生呢对自己很严格，对家人要求也非常的高，比如说他的儿子去看戏但当时呢因为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嘛，没有买票看了白戏。焦裕禄同志呢知道以后，当晚知道以后，不仅连夜补了票钱，他在全县的县委大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那么总书记呢习近平同志多次到兰考县，而且呢对焦裕禄同志对焦裕禄精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评价。总书记这样讲说，焦裕禄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1: 我们这次采访过程真的就是一次学习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作为我市、我省甚至全国最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之一，那么这次联展之后，针对持续要推进的正确的政绩观教育，还有咱们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这方面，咱们还有哪些计划吗？
0: 今年呢不只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学习教育，而且呢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每个节点都会推出一个专题展览。我们就想发挥红色的这个基地的作用，让辽沈战役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它的功能更完善。我们想通过这些专展，通过这些文物，通过这些史实，去不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红色资源联动，深化合作，共同弘扬英模精神的有效实践，让我们在回望中感悟榜样的力量，激励更多的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与奋斗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那这一次专题展之后，对于焦裕禄的精神有哪些新的认识吗？
2: 今天呢设身处地的来到了咱们焦裕禄同志的精神主题展，让我非常震撼。我对于焦裕禄同志的这种亲民爱民、无私奉献、迎难而上的精神又有了新的认识。
1: 现在呢我们都在践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您觉得看了这个展览之后对咱们有哪些启发？
2: 我们为了使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主题教育学习活动呢走深走实。今天我们巡特警支队的班子成员带领了我们60余位民辅警代表实地的参观。焦裕禄同志确实是我们一代代共产党人，是我们巡特警人学习的光荣的榜样。我们巡特警一定会在我们的维稳处突、反扒、街面巡逻。

0: 活，提高我们的建警率和管事率，给锦州的城区百姓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1: 通过今天的展览，我更直观地感受到了他那种一心为民、求真务实、不搞表面政绩、用实实在在的行动造福百姓的精神。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未来我们会紧紧围绕师生的实际需求，扎扎实实抓好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多做一些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用心守护每一名学生成人成才，把办学的实际真正体现在家长和师生的口碑里。
2: 通过这次展览呢，对教育路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感到特别的震撼，同时也深受感动。教育路身上这种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人所学习。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呢，应该以教育路精神作为我们的指引。同时呢，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这个大观念下呢，我们要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做好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工作，为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奉献。
3: 一件件文物承载岁月记忆，一幕幕场景彰显初心使命。这场跨越千里的红色联展，让教育路精神在锦州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从治理三害的实干担当，到心里装着人民的公仆情怀，教育路精神生动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永不褪色的标杆。希望更多的人能从这场展览中汲取力量，以实干践行初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1: 走进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 12.5%。
2: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及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1: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密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密封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

0: 稳固的合作伙伴。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事业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 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日前，辽宁省工信厅公布
1: ，2026 年辽宁省治改数转标杆企业拟定名单，盘锦高新区域内企业盘锦海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成为园区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典型示范。
2: 盘锦海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1年入驻盘锦高新区，主营高端塑料家居收纳用品，旗下冶雅品牌位居细分行业头部。企业坚持科技赋能制造、数字驱动升级，以工业 4.0 标准建设智能工厂，走出自动化提效、数字化提质、智能化增值的转型路径。转型过程中，企业引入全次服型节能住宿生产线。 智能机械手及机器人物流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整合万里牛 ERP、 金蝶云星空 ERP、 MES 等系统，打通研发、生产、质检、仓储、销售、财务数据壁垒，消除数据孤岛，实现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可优化。目前，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100%。 设备联网率100%，产品合格率从 95.9% 提升至 97.6%， 人工成本节约 15.2%， 单位产值能耗降低 9.75%， 转型成效显著。海鑫科技的实践是盘锦高新区推进制造业治改数转的生动缩影。盘锦高新区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 搭建服务平台，破解企业不敢转、不会转、没钱转难题，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下一步，盘锦高新区将以海鑫科技为标杆，总结推广可复制经验，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推动园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近年来， 朝阳市各地充分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以农旅融合发展为重要突破口，积极探索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持续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跑出发展加速度。走进建平县红山街道丽园生态农业采摘园的设施暖棚，暖意裹挟着浓郁桃香扑面而来。
3: 棚内一排排桃树长势繁茂，翠绿枝叶掩映间，一颗颗色泽鲜亮、果形端正的水蜜桃缀满枝头，果肉饱满紧实，惹人垂涎。
4: 普通的水蜜桃一般都在8月份左右上市，我们通过技术调控，打破桃树自然休眠规律，让水蜜桃提前4个月成熟，正好抢占了市场空白期，价格和销售量都十分可观。
5: 在陵园市城关街道西五关村，王书香家的油桃大棚里果香四溢，依托设施大棚可控温、可调控的种植优势，有效抢占市场先机。农户自主打理、就近销售、种植模式灵活便捷，投入成本可控、收益稳定可观，成为不少村民家门口增收的好路子。
6: 那个已经摘下4分茬了，现在就是这个桃的口感呢还算挺好的，销量呢。
1: 也不用愁，也卖的也挺快的，也挺好的。产业兴则乡村兴，朝阳市将生态农业发展作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核心抓手，深度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精心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品牌，构建起农业加旅游协同发展的全新模式，让采摘游、近郊游、生态游成为激活乡村发展的新引擎。
7: 近日， 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海监支队、葫芦岛市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葫芦岛海事局绥中海事处、葫芦岛海警局绥中工作站联合开展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加强渔业与

0: 政管理，守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1: 此次执法行动为期三天，共出动执法船五艘，执法人员60余名。行动以深入组织实施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为主线，重点打击查处违反海洋福记休渔制度捕捞等涉渔违法行为，以巡速防开展海上检查，进一步强化执法打击力度，严格落实海洋福记休渔管控要求，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绥中县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正值海洋福记休渔时期，福记休渔是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保障渔民长远利益的重要举措。此次执法检查采取海上巡查、陆地督导相结合的方式并力推进，通过加强海上巡查，严厉打击涉渔传播、违规出海、跨区跨县作业等行为。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深化海上执法协同联动，强化全域执法监督，坚决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安全。
0: 日前，阜新市新丘区委政法委联合新丘公安分局、新发屯街道方舟救援队，在新发屯街道繁荣社区开展反携具毒防电诈、禁飞护路、禁万家主题宣讲活动。
3: 此次活动以真实案例为串联，融合急救、反诈、反携、禁毒、防黑飞、铁路安全等多项内容。民警、方舟救援队讲师通过案例剖析、情景模拟和实操演示，生动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邪教组织辨别方法、毒品伪装危害、无人机黑飞隐患及相关法律法规。方舟救援队还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止血包扎等关键技能进行专业演示，指导居民掌握紧急状态下的科学应对措施。铁路安全宣讲环节，民警重点解读无人机在铁路沿线擅自升空的严重危害和铁路安全法律法规，提醒居民自觉维护铁路运输安全。整场活动将知识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使群众在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中汲取教训，在动手实操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0: 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锦州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义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4: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5: 此次省十五运攀岩比赛落地义县，是对义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义县高质量发展。
4: 多年来，义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8年成功举办优驴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0: 木雕是一种中国传统技艺，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作为市级非遗，孙氏木雕第四代传承人，多年来孙学以刀为笔，以木为纸，在方寸之间演绎盘锦木雕的极致技艺，让这门老手艺在辽河之畔焕发新生。
6: 盘锦孙氏木雕技艺源自民间，历经5代传承，融合了东北民间艺术的粗犷与细腻，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作为第四代传承人，孙雪自幼随长辈学艺，从刨木、打磨到握刀、熨刀，十几载寒暑不辍，指尖磨出厚茧，终把家族浮雕、透雕、镂雕等绝技融会贯通。他精通平刀、圆刀、斜刀等十余种刀具用法，下刀精准如绣花，走线流畅若行云。
7: 就是你无论你做什么，例如说做木雕啊，你是说做剪纸，无论做什么，想做的最好，第一点就是要坚持，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念把握好。
6: 木雕之妙在于因材施艺，更在于毫厘较真。作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孙雪坚守古法，也勇于创新。他的作品融合东北粗犷与江南细腻，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他还善用原木本色与天然纹理雕刻辽河湿地鹤影、河蟹，层次分明，立体感十足。
7: 我的这些作品呢，我就是以什么为主呢？就是先以传统的刀法为主，然后呢，我的这些特点就是还是以花鸟啊，以这些莲蓬啊，这些就是原型的这些东西做根本。
6: 一木一世界，一刀一乾坤。孙雪以匠心守初心，在木纹里镌刻非遗传承，在刻刀起落间让盘锦木雕技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如今孙雪不仅深耕工方创作，他还走进校园市集授课，手把手传授握刀熨刀技巧，让年轻人读懂木雕里的匠心与辽河故事。
7: 下一步呢，我想把我雕刻的河蟹了、鹤呀、丹顶鹤了，还有那个地域元素，就是大米呀、还有红海滩呢，这些基本的元素我想创作出来，然后走出盘锦。
0: 日前，阜新市清河门区交警大队深入清河门区环卫处，开展三五交通安全宣传暨亮尾工程安全头盔赠送宣讲活动。
8: 活动中，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作业注意事项，重点分析了近年来涉及环卫工人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针对环卫作业三轮车、轻运车等车辆尾部辨识度低，易引发追尾碰撞事故的问题，民警专项讲解亮尾工程重要意义，现场示范反光标识、粘贴标识，从源头消除视线盲区引发的安全隐患。围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环卫作业三轮车安全头盔的正确佩戴方式，并为一线环卫工人免费赠送安全头盔，手把手指导大家规范佩戴。活动提升了环卫工人交通安全意识、自我防护意识和规范作业意识。未来，清河门区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重点行业、重点隐患，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不断深化亮尾工程推广落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 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1: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
0: 对，互相学习和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
1: 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七年了，是吧？
0: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的话7年多。
1: 最初多少人？
0: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1: 刘组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1: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下。
0: 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1: 其实我们想象哈，
0: 这样，现场呢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植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0: 照片上。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1: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对，要保障人。这个暴风雪当中，它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摔跤，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诉诸到，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上，
0: 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2侧应急，
1: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2维码之后，要求你填是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的人就是必须要下车，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
1: 很危险的。
0: 啊、
1: 哦。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10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
0: 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救人的安全
1: 对
0: 他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
3: 再一个，通过左侧应急啊，我也给您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就是那叫右侧应急，这叫左侧应急，是吧？就找这个后挡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
1: 听不见？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

0: 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组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
1: 帮
0: 救
1: 助。
0: 助，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出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
1: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儿。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也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

在本期的字幕上了。但是他们灵敏的鼻子不好糊弄，1986年这座运转的一

湿地。这个水乡泽国吸引了许多动物，包括苍鹭。这些和鹳体型相当的捕鱼鸟在紧邻水边的大树上集体筑巢。如果没有找到去年的空巢穴，那就必须另起炉灶，重新造一个。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筑巢任务。完成了重要的工作，可以放松一下了。在补录禁令颁布后，鲁尔区的苍鹭种群数量大幅回升。如果没有800多个水泵持续不停地排干地下水，这片积水林将是整个鲁尔区的写照。哈勒莱湖的前身是最早沉陷的矿穴之一。棕头鸥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它们脚下的筑巢地点是一片整个被淹没的森林。相比其他鸟群，这个似乎很小，但是在人口密集的德国，这是最重要的鸟群之一。

0: 雏鸟刚一出生就会游泳，只是它们不敢离开巢穴。对小家伙来说，鸟巢就是庇护所，虽然有一具腐尸被冲了上来，但是父母不想放弃这里。常年棕头鸥有时候会吃腐肉，而雏鸟以父母反刍的鱼为食。在钢铁丛林的另一侧，这只松鼠担任起了园丁的职责。它会采集橡子和坚果之类的果实，藏起来过冬，从而帮助了树种的传播。因为这些急切的采集者不会把所有果实挖出来，被遗忘的果实会在来年发芽生根，再过三四十年长成茂密的树林。离开了混凝土管道的束缚，干净清澈的河水在自然美景中自由地流淌。这个新的栖息地仿佛是为豆娘量身打造。这些喜热的昆虫需要植被不是特别繁茂，仍然能接受到充足阳光的小溪。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阿拉斯加的某些地方，狗拉雪橇仍是唯一的运输方式，要想生存就少不了雪橇犬。
2: 嗨，听我说好了，我们走，快快快。
0: 然而随着雪橇业被取代，雪橇犬通

0: 常会被遗弃。他们没有学习过野外生存的技能，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下很难存活。安克雷奇北部的森林里有一个庇护所，专门收容失业或受伤的雪橇犬。
1: 狗拉雪橇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养雪橇犬和组建雪橇犬队的传统仍很盛行。
0: 但是阿拉斯加的生活异常艰难，唯有适者生存。
1: 雪橇犬也要物竞天择，赶雪橇的人会挑出最坚强的狗，它们的毛要厚实，这样才能在露天活下来，耐力也一定要好。
0: 雪橇犬是专为冰天雪地打造的犬种，但是在阿拉斯加有些地方气候变化让它们面临失业的危险。
1: 我们最近收了两只狗，它们被养得很好，但是因为气候变化，他们那里很久不下雪了，所以这些狗没了用武之地。主人决定放弃他们，因为我们这里偏北一些，还有雪下，还有路给他们跑。
0: 雷文养了100多条雪橇犬，在所有水体都冻住的时候，要养活他们非常困难。
1: 我们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运水，然后给狗喝。幸好这里到处是雪，融化就行了。
0: 但是远离现代文明，要融化足够的雪很难，
1: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给他们生火融雪。我们往里面加了很多料，有鱼、驼鹿肉、鱼油，各种好吃的，吸引他们多喝。
0: 如果他们参与庇护所的主要活动，每只狗每天要消耗几千卡路里。
1: 雪橇犬是为奔跑而生的，奔跑的历史很悠久，它们精力旺盛，体格强壮，它们有路才能跑，必须每天跑几公里。每只狗奔跑的特性各不相同。
0: 雷文还能在雪橇犬身上看到灰狼的影子。
1: 它们通常结成群体活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我们始终要压制的天性之一。因为如果有一只狗认为它比其他狗的地位要高，那么我们很难让它们并排跑，那会引发一场混乱。
0: 除了是传统的运输形式，狗拉雪橇还是流行运动项目。每年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都会在安克雷奇拉开序幕。狗拉雪橇赛道全程1500公里，包含阿拉斯加最崎岖艰险的路段，从安克雷奇一直延伸到西海岸的诺姆。赛事起源于1925年，当时雪橇犬接力运送白喉血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雪橇犬要对抗零下的低温、冰冻的河面以及荒芜的动员，许多狗败给了恶劣的环境，但是那些活下来的将被阿拉斯加人视为英雄。在安克雷奇郊外的一个养狗场里，一位雪橇手一直在培育新的雪橇犬品种。
2: 优秀的雪橇犬具备几大要素：速度、持久的耐力、喜欢奔跑、食欲旺盛、生性乐观，有了这几样，狗就具备了良好的潜质。
0: 但是改良雪橇犬需要时间，
2: 你得花大量的精力来研究哪些犬种最适合用来培育，怎么样才能创造完美的幼犬。
0: 维德希望他的灰狗与雪橇犬混血犬能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大赛的冠军。
2: 我是伴随狗拉雪橇长大的，我叔叔是赶雪橇的，小时候我很崇拜他，和动物一起工作太有趣了，尤其是在野外的林子里，我很喜欢。
0: 虽然为速度而生，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狼长途奔袭的天性。
2: 他们喜欢去新的地方，去体验新的东西， 每次拐弯，它们都会加速，好像急于去。

0: 看拐过弯是什么，他们在雪道上的那个兴奋劲儿特别好。
1: 但是和狼不同，这些狗具备了竞争本能。
0: 雪橇犬喜欢奔跑，喜欢奔跑的愉悦感。每次追上一只雪橇犬的时候，它们会加速，会像飞起来一样，有时候还会吠叫，变得非常兴奋。它们喜欢竞争的感觉。
1: 明天就要比赛了，这是最后一次训练。韦德知道全程1500公里，狗的性命都掌握在他手里。
0: 我们前面有很多挑战，比如从山上往下冲，这时候很容易从雪橇上滚落，还有极端的温度变化，白天热得一身汗，到了晚上气温又骤降到-40到-60度。
1: 然而他们要对抗的并不只有自然因素，赛道附近潜伏着捕食者。
0: 有人在那儿见过狼和其他野兽，所以非常危险。
1: 对明天离开城市的雪橇犬队来说，灰狼是永恒的威胁。但是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却临时收容在安克雷奇市发现的所有受伤或失去父母的动物。他们还为那些不能被放归野外的灰狼提供永久的家园。德西卡从小就来到了这里，一直形单影只。但灰狼是复杂的高度社会化动物，在群体中才能健康成长。
2: 德西卡是我一手养大的，他在8周大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我们必须与灰狼建立关系，如果他们觉得你很弱，就会一直轻视你。
1: 德西卡现在8个月大了，饲养员莎拉正努力让他像在野外那样成长。
2: 对他来说，你只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不是他生活的主角。他是野兽，是一只灰狼，如果你在围栏里随便搭一根木头或盖一个新窝，他都会反应激烈。
1: 德西卡没有成年狼指引，为此莎拉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他请来了一只家犬给德西卡做老师。
2: 李米会帮助德西卡，因为他们同属于犬科。李米虽然是家犬，但祖先也是狼，所以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1: 出人意料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竟然是家犬。
2: 李米是老大，德西卡是老二。德西卡夹着尾巴，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很多人觉得他怕狗，这不正常。但是在狼的社会里，老二在老大面前就是这副样子。
1: 这种不寻常的关系让德西卡开始表现出天生的社会行为。
2: 李米和德西卡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德西卡不管什么时候靠近李米都会舔嘴唇，在狼的社会里这相当于打招呼。嗨，你好吗？今天怎么样？
1: 通过观察李米这位更大更强壮的首领，德西卡开始了解狼的世界。这和他的野生同类一样，他由此越来越强壮。
2: 我喂给他们骨头或者其他食物的时候，李米总是先吃。等到他们的角色转换了，李米也许就得离开德西卡的围栏了。
1: 但是如今的德西卡能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让兽医给他检查吗？
2: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用哨声作为信号，让他学会听到哨声就积极做出反应。我们今天的训练内容是教他在紧张的时候如何冷静下来，做到了就有奖励。我希望最后德西卡能听从指令，乖乖地坐下来，允许我摸他。我们正在训练这个。
1: 保护中心收容安克雷奇市救助的所有灰狼，作为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的代表之一，但愿德西卡能像在野生环境下那样健康长大。
2: 来年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狼，更多的狼崽。德里卡是狼，不是狗。

0: 希望来年夏天，我们能把一两只狼崽放进他的围栏，这样他就可以组建狼群了，而不是总与厘米和人为伴。
1: 这头灰狼正在向一只雪橇犬学习。而在安可雷奇市区，50000人云集现场，见证全程1500公里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拉开序幕。来自市要想打破比赛记录，维德的雪橇犬在未来8天里必须每天跑150公里以上。即使是灰狼，一天最多也只能跑80公里。但是凭借人类与雪橇犬的珊瑚虫纲珊瑚目动物，眼前的一切色彩都要得益于阳光照射在珊瑚上。要知道，几乎所有珊瑚都依赖共生海藻的光合作用。这些飞碟珊瑚，它们呈圆盘状向外生长，尽量扩大自己的表面积，疯狂吸收阳光。这株海边珊瑚采用了更直接的方法，它没有向外伸展等待阳光的眷顾，而是努力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把自己拧成一根3米多长的细绳，向阳而生。它的绿色来源于自身的色素。这种珊瑚就喜欢生长在深水区强流经过的海域。它们追逐着阳光，依靠海藻来为自己提供营养。它们并非植物，却依然向阳而生。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箱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用大数据记录分析，设立规则，啊，精准治理，那个效率啊，谁比你们这高多了？哎，怎么了？
1: 疼。
0: 哪儿疼啊？上腹还是下腹啊？哎，
2: 媳妇儿，让人工智能过来给我揉揉呢。
0: 讨厌。我告诉你。

0: 大夫，没问题吧？挺好的，一切正常。不是您别安慰我们啊！
1: 我安慰你们干什么呀？我是医生，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的。
2: 我看您刚才是一直眉头紧锁的。
1: 你看，这几个指标比上次还好，我得确认一下。哦，我老公这人比较敏感，不好意思啊。 哎，大夫，我想问一下，以我现在这身体的情况，我在社区里面做点服务的工作，有问题吗？
2: 没问题啊，你就是个正常人，只要别做剧烈危险的运动，平时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1: 可是我们家呢有个别人啊，他就想让我在家里面坐着，但不出二门不迈的。您说遇到这种人，我应该怎么劝他呢？
2: 是不是他呀？不是。
1: 我老公特别支持我，对吧？现在有些的长辈啊，思想还是比较保守，对现在医学呢也不太了解，就这么跟他们说：孕妇只要是正面的情绪，对胎儿啊都有特别大的好处。平时别太累着，让孕妇保持良好的情绪，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老憋在家里啊，害怕会憋出病来的。
2: 大夫说的真好，
1: 哎，老公，以后呢，我们再遇上这种思想保守的长辈。
0: 我们就这么教育他，好不好？
3: 大夫，要是他最近密切的接触过这非家养动物，这是不是得检查一下？
0: 是流浪猫狗吗？那得小心，那得检查一下弓形虫什么的，
3: 是吧？
0: 他们都打过针了。
3: 不是，他们说是打过针，但是我们不是那么确定。
0: 确定不了动物的检疫情况的话，就需要检查一下了。现在哪个小区啊都有流浪猫狗，平时可要注意避免接触。
1: 去检查一下吧。哎，行。何姐，得问问马春啊，得把那个弃养宠物的免疫记录给找出来。现在活动室来往的人多，必须提前得把工作做好了。行，我去趟宠物医院去问一下，看看能不能到小区里面给集体补打一下。啊。
3: 下午开会的时候再说啊！哎，挂了，拜拜。怎么了？耷拉个脸，这不全因吗？医院宠物医院干嘛去啊？你下回再检查全阳了，你信不信？
1: 你喊什么呀？
3: 不是，你想你去宠物医院，宠物医院里边那么多猫猫狗狗，对不对？万一它有一只它没打过针，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1: 想象力真丰富。
3: 我不去了，行了吧？我打电话问问啊，你总不能担心这个细菌随着信号飞过来了吧？还有啊，就是你们那个志愿者活动室啊，那些猫狗没处理之前不要再去了啊。
1: 那怎么能这样办事儿呢？是我让马琛把这些狗带到活动室里面去的，我不管了，撒手给别人，有这么当志愿者的吗？
3: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当志愿者的事儿比咱孩子还重要啊？
1: 你怎么忽然就上纲上线了？
3: 按你这么说，在电视剧里面，那就是落后人物的词儿。
1: 最后都要在正面人物的引导之下幡然醒悟，从而做出深刻的反省。你想上演这样的戏码吗？我什么都不想演啊，我就想让你白晶为咱家孩子多想想。又是落后人物的词儿。妈呀，我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3: 怎么了？
1: 我饿了。 我饿了，没有人管。哎，你觉得我俩谁对呀？我真羡慕你们呀！啊，还有功夫争这些。等孩子一生下来，哎呀，你们俩呀，一天到晚的淹在那个尿布里，我估计就没有这闲心了。
4: 我是来问你问题呢，能不能正面回答？
1: 正面回答就是。 当然，林君说的对，说好的永远无脑占闺蜜呢。你自己都说了，占你就是无脑。你说你这段时间又失业，现在又打算生孩子，哦。

0: 就算你一心想当这个志愿者，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最佳时机。你们家临近够不错的了，人家到现在，要是搁我呀，早就跟你摊牌了。其实我也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临近他比我理性。但是自从我怀了宝宝以后，我突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使命感。我总觉得我要为了我的宝宝做点什么。
1: 你说的这些呀，当过妈的人都懂啊。我记得我当时怀程程的时候，有好几次我半夜都是哭醒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够美好，配不上我肚子里的小天使。你少笑我，我告诉你，那前两天你不是也莫名其妙就哭吗？
0: 我笑是因为我跟林静说了一样的话。
1: 哎呀，甭管呀，是因为什么吧，反正怀孕之后多多少少在情绪上是会有那么一点波动，这些我都经历过。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林静说的对，你说这个小区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你是能改变蒋大爷，你还是能够改变于海洋。喂，哎，您好，哦，是我，我是文师傅，记得记得，下午4点机场，嗯，您放心，保证准时到，嗯，再见。好了，你别想了，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帮我去接一下赵星城，我正好接了一个去机场的预约单。
2: 好嘞，文师傅，你去为了你的宝宝改变世界吧。
1: 不是也一样？
0: 哎呀，我是让世界把我给改变了。

0: 好，这两个孩子家长。好，这个孩子家长来。
1: 宝贝。
0: 走。来，家长在哪儿？家长来。
2: 你吓死我了！
3: 哎，你妈今天有事儿啊，让我来接你啊。
4: 我知道。哎，你在看什么？
0: 走，
4: 我刚叫你，没听见。
3: 没什么，没什么，走吧。
4: 哎，阿姨，你是在看那个怪爷爷吗？
3: 你知道他呀？
4: 啊。
3: 那你知道他来接谁的吗？嗯。
5: 赵金城跟蒋小盼闹矛盾啊。啊，您放心，我会跟程程说的。蒋小盼同学刚从国外回来。我们应该带他早一点融入班级。嗯，好的，谢谢你啊刘老师。
6: 别着急着。蒋小盼。
5: 嗯，你认识啊？哇，你们班上是不是有个叫蒋小盼的小宝宝？
4: 我跟他打过一次架，已经和好了。
3: 不是妈妈让我问的。那你知道蒋小盼的家长来接他了吗？
4: 他妈每次来的比我妈还晚。
7: 盼盼，盼盼，
8: 妈妈，
7: 妈妈差点迟到。
8: 没事，妈妈。
7: 想没想我？
8: 想。
7: 走，咱们回家。
8: 好，
7: 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去。嗯。
3: 程程啊，你是怎么知道那个怪爷爷的？
4: 上次我跟姜小盼在门口打架，是那怪爷把我们拉开，可老师来，他走了。

0: 程程，怎么不开心啊？我不想回家。为什么呀？因为回家就要练琴，我不喜欢弹琴。哦，那你跟你妈妈说过吗？我妈刚给我买完电子钢琴，我不想让她浪费钱。程程，如果你实在不想练琴，还是应该告诉你妈妈。
1: 我妈说，以后竞争很激烈，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0: 警官，他们真的不是流浪狗，他们每只都有自己的名字的，只是主人暂时寄养在我这里，而且他们都打过针了，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如果你们非要强行把他们带走，我就把你们拍下来放到网上去。
1: 小马，你冷静一点，慢慢说，我们也是接到举报过来了解情况。
2: 哎，姑娘，你说是寄养，可你现在又联系不到原主人，你一个人也照顾不了这么多狗。是，狗都打针了，但是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0: 我不是一个人在照顾他们，咱们社区的志愿者都有在帮忙的啊。
3: 对对对对，
4: 我们感谢志愿者做的工作，但是这么多狗，你们怎么长时间照顾？严格的说，就算是有证，这些狗主人长期弃养不粘审，就形同于流浪狗，都要统一处理。
0: 我已经在联系收养人了，麻烦再给我点时间，一个月，就一个月行不行？求你们了。
5: 罗警官，
1: 白女士。上次听何姐说，您现在跟她是同事了。
5: 对，就帮社区做点事儿。是我建议这些狗先由社区志愿者来代养的。
2: 姑娘，这些狗怎么处理啊？你说了不算，我说的也不算，我们得按规章制度来。
1: 您跟我说句实话，
2: 你们这一片的规定，
1: 这些狗
2: 一户一
1: 真都是寄养，
2: 这你应该是知道的。
6: 我当然知道，
5: 大部分已经弃养了。
6: 我根本就没有
1: 知道，哪有都寄养给一个人的？
5: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把这些狗呢都集中管理起来，给他们找到领养人，尽量不让他们变成流浪狗，也不影响小区的居民。那我们这么做，不是也是为了给你们减轻负担吗？
1: 这次我来啊，是有人举报说社区志愿者去养流浪猫狗，还拍了视频。
7: 你刚才不是说现在你要给找新主？原来的主人，
6: 我是怕原主人不被称职。
7: 确实不错，把狗长期交给别人，
0: 不稳定。好可爱哦！
2: 把他们送到安置中心去，这是对狗明明是好事，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们呢？
0: 我不放心，我一定要亲自给他们找到适合的收养。
1: 这种事儿，我们也为难。其实这姑娘心是好，可做法真有问题。但是一码归一码，这种事儿我们要是处理不合适，小矛盾就变成大矛盾。你要是能给化解一下，最好不过了。
0: 要说客观上来说，我要是安置好他们，也算是给你们减轻工作负担啊。你们怎么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呢？
2: 那要是安置不了呢？万一以后出现什么问题，谁负责任呢？我们接到举报就得解决问题，不能坐视不理吧？
8: 叔叔，我想这只小狗，它就不算流浪狗了吧？
2: 小朋友，你不要因为它可爱就想收养了，如果确定收养了，那是要负责任的，不能像某些大人一样中途弃养，可不行。
8: 我不会的，我会负责任的。
1: 这样吧，咱们啊是接到举报，说是社区志愿者去养流浪狗，但实际情况跟举报还是有点出入。这志愿者安置弃养狗，那也是为了解决问题。班女士，你看。
5: 我个人提个建议，既然大家目标都一致的话，大家不如协同起来，先做好防疫工作，不影响社区公共卫生。我们呢，也先安置这些狗，如果安置不好的话，你们职能部门再介入，当成流浪狗来处理。你们觉得呢？
2: 这流浪狗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头疼，一个处理不当，我们就上热搜了。既然志愿者能帮着安置，哎，缓一个月我看也可以。
4: 行，
2: 那行，不过我提个醒啊，你们千万不要私自去养流浪动物，那还真就成了卫生隐患问题了。
5: 哎，好嘞。
6: 好，
1: 成，您说得清楚，那咱们就先这么办啊。
2: 行。
1: 白女士，真没想到您变化这么大，何姐的活儿居然让您给干了。
5: 以后别叫白女士了，

0: 小白就行了。
1: 成。
0: 麻烦了啊。
2: 白阿姨，你能不能跟我妈说说，让她同意我养小狗？
3: 你为什么不自己跟她说呢？
2: 她肯定会说家里没人能照顾小狗。
3: 晨晨啊，阿姨觉得，不管是钢琴的事儿呢，还是小狗的事儿，你应该把你的想法认真的跟妈妈说一次，妈妈一定会听的。勇敢一点，相信自己，相信妈妈，好吗？
4: 不行，
2: 妈妈，我真的会对小狗负责的。
4: 练琴你半途而废，你养只狗就能负责到底吗？
2: 可我不喜欢钢琴，喜欢养小狗。
4: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赵宁成，你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已经不是小孩了，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如果你要是能好好练琴的话，
2: 我就是不喜欢钢琴，我就不练，就不练。
4: 赵宁成，
5: 哎，
2: 不练。
4: 还有你。
3: 我怎么了？
4: 你说你怎么了？让你接个孩子，你又是鼓励他不练琴，又是鼓励他养狗。练琴是学习，养狗是玩，他当然更愿意选择玩了。小孩子都这样，不能纵容。
3: 我觉得程程吧，他总这么一个人在家，他太可怜了。那有个小狗陪陪他不是好事吗？你看看他现在的性格，他越来越内向，越来越不爱说话，总这么下去对他成长也不好吧。
4: 那我每天四点接他回来，差不多就要晚高峰了。我就是想趁这个时间多接几单滴滴，我怎么可能在家陪他呢？现在妙音跟何姐闹矛盾，也不陪程程练琴了。要不然，我再给程程找一个钢琴的家教，这样最起码可以有人陪他。
3: 你快饶了程程吧！你想想咱小时候没有小伙伴玩已经够郁闷的了，你再给他请个家教，再来逼他练琴，你小心点啊！小心他叛逆期提前了，他七岁的孩子老这么憋着，他性格早晚会憋出问题来的。
4: 那你让我怎么办呀？现在谁家孩子不是上了课之后就要去上那个特长班？我就算让他去玩，你让他跟谁玩？你可真行，我带了七年的娃，你就接了他一次放学，你就让我这样那样，太自以为是了。这么长时间了，挪个车都挪不走，还在这教我怎么带娃，真行。
6: 回不回家？不回。
7: 你说何妙云你啊，这大晚上的你打球这个动静，全小区都能听得见，你知不知道啊？
6: 能不能等会儿？
8: 都几点了？
3: 哎，有火别对别人发呀，
4: 吵着我了。
6: 白天也不能练，晚上也不能。
9: 那我什么时候能练球啊？以前有人晚上出来跳广场舞，怎么不见你出来管管？
7: 现在有人投诉你了。
9: 不就那帮大妈吗？现在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有人打球就投诉，还长辈呢，这点出息。
7: 你跟人学的这一套啊？你说什么呢？没礼貌！我叫你那些老理你都忘干净了。
9: 你别跟我提那些老理了，有好处就讲老理，没好处就当老赖。什么于海洋、许大妈，这些老炮不都这样吗？我都替他们臊的。
7: 你看你。
9: 球还我！
7: 给球，320，花呗是我给你还的，不给。
10: 哎呦，你俩练一对一呢？
7: 嗯，
10: 可不是吗？
7: 气我呢？老这么急！哎，何美云，你上哪儿去？
9: 管不着！
7: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夜不归宿，花呗别想让我给你还。
9: 随你便，反正早要还。
10: 何姐，这妙云都多大了，你还拿那断零花钱威胁她呀？
7: 哎呀，你不知道，12岁的时候叛逆期就开始了，这10年了还没结束呢。哎呀，我还真是拿她没辙。不行，我得跟着看看她上哪儿去了。
9: 哦，知道了，马上到了。

0: 破姐，你跟妙云这关系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1: 哎呀，妙云她爸爸走得早，我一个人呢又开包子铺又当志愿者，那时候多少是忽略了她，她呢也多少有点什么埋怨我。
0: 包子铺，合计包子不是您开的吧？
1: 是我开的呀。
0: 真是你啊？哎呀，我记得那会儿我还看过您的创业报道呢。
1: 哟，
0: 那您这又创业又带孩子，那志愿者还能顾得上吗？
1: 我那些三亲六戚也是这么劝我，妙云也是这么说。你说当初要是没有志愿者帮我的忙，凭我一个人的力量，你包子铺也开不到现在。都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道理是简单的，真要做起来就变成了人人为我笑逐颜开，我为人人推三阻四。哎，还真没往家走啊。
0: 姐，妙云这么大了就别操心了。
1: 能不操心吗？你什么时候把小宝宝生下来，你就知道当妈的心了。你说你这怀着孕还帮着咱们社区做工作，也没少受家里人埋怨吧？
0: 可说呢，上午林静还跟我吵了一架，说现在有宝宝了得为孩子着想，让我自私一点。
1: 哎呀，哪个志愿者没被这么说过呀？小林还好呢，什么管闲事儿啊，无事忙啊，啊，找存在感呀，这些话我都听多了。
2: 怎么啦？又和你妈吵架了？
3: 嗯。
2: 行了，时间不早了，回去吧。
3: 不想回家。
2: 走走走。天天就和你妈吵，又因为什么呀？
3: 不让我打球。说我扰民，有人投诉我。
2: 你都被人投诉了。
1: 我还怎么查？
0: 哎，躲起来！
2: 脾气也不小。
3: 哼，才发现。
2: 我早发现了。
1: 说什么？说什么？
0: 你这当妈的跟闺女玩出一套。
2: 好了。哎呀。快回吧。
3: 拜拜。
2: 我走了。
3: 嗯。
1: 今天呢？今天你看，又三回头的还，
0: 哎呀，行了，你看这高红把妙云不送回来了吗？
1: 算这臭小子还长点心。哎呀，行了，这么晚了，赶紧回去吧，回去歇着去。有人举报说咱们小区最近有人拒养流浪狗，我呢，顺便再转悠转悠。有没有这事儿啊？赶紧回去。
0: 哎，何姐，有点事儿还要请教您。您觉得我这个……
1: 你甭管我。你这问题，在我这儿没有答案。人别人都说，咱们志愿者是舍己为人，没错。那谁能人人都理解咱们志愿者呢？
4: 我信咱们这些老理儿，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信。我这老理儿，你要自己想不通。反而会抵触，
0: 实在不同意。
1: 所以你自个儿首先得想明白，想清楚吧。这一关，咱们每个志愿者都得过。嗯。哎呀，有个事儿我还得让你帮帮忙。
0: 您说呀，
1: 你们都是年轻人，好说话。
0: 嗯。
1: 你帮我劝劝妙云呗，让他收收心，踏实点儿。找一个靠真本事吃饭的工作，别整天就知道那个拍视频啊啊，当网红啊，折腾些不靠谱的事儿，行不行？
0: 哎，行，我试试吧。
1: 嗯。

0: 来吧，该吃水果了啊！
1: 哎，林老师，你不是总吹着技术至上主义吗？你说这社区流浪狗的事儿，用你们技术怎么解决啊？
0: 你这怎么又来了呀？行啊，今天啊，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啊！哎。你看啊，要想解决这社区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在哪？困难就在于你们找不着人家，对不对？而且也不知道它的行动轨迹。如果你们是派一个人去跟着这只猫或者这只狗的话，那么你们会改变动物的活动形态，依然不会知道它住在哪，它在哪觅食，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啊，这就得用5G 技术加上人工智能了。那就能够准确地记录在这个区域内出现的流浪猫、流浪狗，它们的活动轨迹，给它们建立档案。如果是这个被人弃养的流浪猫、流浪狗啊，那么你第一时间就能够找到，说这个弃养者他住哪个单元啊，他长什么样，他是谁，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现这个责任人啊。如果是在这个区域啊出现的没有主人的这个流浪猫、流浪狗。那你也可以根据它的活动情况和它的这个身体状态，知道它到底是否带病啊，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实行抓捕或者是处理。怎么样？这比你们之前人工的那一套，这是不是降维打击？所以，你想让小区进步，那得靠技术进步和这个思维的升级，啊。
2: 哇哦，李老师，好崇拜你哦！
0: 干活去，
2: 好崇拜你哦！思维升级。

0: 是我妈找您来跟我聊聊的吧？劝我考个编制，
1: 这么快就让你猜出来了？
0: 我妈那点套路可太好猜了，自己劝不了我，就想找别人来劝我。您可不是她第一个派过来的说客了。
1: 你还真没猜错，确实是他让我来劝劝你的。
0: 所以，晶姐，恕我直言，您呢，作为一个社会经验丰富的现代女性，肯定明白我妈那想法多没劲，对不对？可您还是来了，就说明您爱不过她的面子。而我这种从小熊到大的孩子呢，又特别难劝。我妈恩威并施，水火相济那么多年，也没能把我拧过。
1: 就凭我三言两语，怎么可能把你劝过来？
0: 没错。所以，晶姐，我提个建议呗，咱俩走个流程。您呢，假装苦口婆心；我呢，假装若有所悟。然后您去跟我妈交差，我呢，该干嘛干嘛。咱俩都落个清净，怎么样？
1: 您这反套路的套路不是第一回用了吧？
0: 那可不，实战中成长，斗争中总结，血泪凝结出的经验。
1: 我问你啊，你跟你妈斗争了那么久，你没想过你俩的矛盾到底在哪儿吗？
0: 嗨，归根结底，我不是她理想中品学兼优、温良恭俭的好闺女，所以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走个路她也能挑出错来。不过我现在想通了，他爱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我无所谓，我只要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就行。
1: 你没说真话，你要是真无所谓，你就不会隔三差五和你妈吵那么凶了。其实啊，你妈要单为你俩的事儿来找我，我还真是懒得。但是我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我这看你这视频最近拍的乱七八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0: 你到底是真心倒戈，还是虚晃一枪、欲擒故纵给我下套？
1: 就你，值得我费那劲吗？你最近那视频都。

0: 那没人看了，心里头没数啊。几天前你上传的那条球场战争，点击量过百万，这是你涨粉的高峰。可后来那几条视频呢，点击率也就几千了。说白了，人家粉你是希望你继续关注现实，反映生活。没人看你穿汉服去打篮球去，那奇装异服就这么多，你拍完之后你拍什么呀？你再这么胡拍下去，你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 那我也不能总靠跟许大妈吵架，媳妇儿。甭管我妈怎么说，我自己都觉得不合适。
0: 要是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既能涨粉，还能帮助社区解决问题，说不定你妈还能对你另眼相看。你乐不乐意照我说的来？

0: 曼曼是感冒了吗？
1: 曼曼可能有点小感冒。
0: 妈喝药。
1: 谢谢。
0: 曼曼嫌苦吗？你要是嫌苦，一会儿喝完药可以吃颗糖。
1: 嗯，好。嗯，晚上上学了，去加个外套。来了。怎么了？
2: 我来跟你赔礼道歉的。
1: 我当什么急事儿？还专门一大早过来。咱俩之间呀，没有隔夜的气，我呢早就忘了。你今天专门开滴滴接单，我帮你去接送程程怎么样？那当给你赔不是？
3: 那倒也可以。
1: 嗯，
3: 但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呢？
1: 绝对没有阴谋，倒有个大大的阳谋，晚上我再告诉你。程程呢？
3: 换衣服去了。
1: 程程，你们班的小朋友一般放学都是谁来接他们呀？
0: 有的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有的是保姆阿姨，还有的一部分是像我一样。
1: 哦，那他们放学是直接回家呢，还是去别的地方呀？
0: 很多都是去补习，或者去上特长班。
1: 那你愿意上那些什么特长班呀、补课班之类的吗？
0: 阿姨，您上小学的时候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也一样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1: 你真够狡猾的啊，都学会跟阿姨绕圈子啦。哎，你跟你们班那个蒋小盼关系怎么样啦？
0: 就打了一次架，后来就变成了朋友。我上次还帮他一起做值日生呢。
1: 太好了。那你知道蒋小盼喜欢小狗吗？
0: 喜欢，我们还商量凑钱买只小狗，就放在体育器材室一样。
1: 哦。哎，那要是这样啊，阿姨呢，帮你把那只小狗留在志愿者的活动室里面，以后你每天放学之后都可以到志愿者活动室里面来玩，就相当于你收养了这只狗，你妈妈呢还没有办法反对，怎么样？
0: 啊，谢谢阿姨。
1: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呢，你要回去告诉蒋小盼，你就说你在社区的志愿者活动室里面养了一只小狗，把它带到活动室来一起玩，怎么样？
0: 阿姨，如果我真的把蒋小盼带来了，是不是就真的能养那只小狗啦？
1: 当然啦，阿姨说到做到。

0: 住在这附近吗？
1: 对啊，住长安家园。
0: 那小区就有球场，您干嘛还来跟学生们抢球场呢？
1: 有是有，但是抢不过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呀。
0: 那您觉得应该把球场让给老年人跳广场舞吗？
1: 这事儿啊，
2: 您好，
1: 你是那个篮球少女黄妙云吗？
0: 你认识我？啊，
1: 我是你粉丝，我抖音关注你了。哟，来，别起哄啊。那个是这样，我想借这机会跟我奶奶说句话。
0: 你奶奶是？哎，
1: 著名网红球。
3: 对不起啊，我去打印东西去了。给。大家看这个计划书的时候，我分配一下咱们几个人的工作啊。我呢了解到，咱们小区呢大部分的孩子都在附近的向阳小学上学，我想提前去向阳小学做一下田野调查，收集数据。那小欧小姐自己去。
4: 那好吧，
5: 下次一定不会迟到。
3: 不怕。
5: 你孩子是？
3: 一年二班赵金城。哦。哎，不对呀，我跟赵金城妈妈开过家长会，你跟。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
1: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2: 以后再也不会黑了。
3: 对不起，
2: 爸，我总想和你说声。

0: 到底什么人？你问东问西的想干什么？是不是你同伙把我带走了？
1: 不是，我真的
2: 别是拐卖孩子吧？
1: 不是，这看着也不像啊。
0: 就是，谁脸上写的好坏呢？别放他走。
1: 盼盼妈妈，你先别激动，我真来接孩子，我不是坏人。
0: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是盼盼？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们把儿子弄哪儿去了？
1: 不行，
0: 盼盼。蒋小盼，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犯的错误有多严重？
3: 妈妈，是程程拉我。
0: 你不要推给程程。
1: 林女士，对不起啊，我是不应该擅作主张去掺和您的家事儿。

0: 但是我看到蒋大爷，
1: 以为我老公是因为我才想在国外定居。其实他最后一次回国就是要跟他商量，希望他能搬到开普敦跟我们一起生活。结果他们大吵了一架，
2: 查一查，知道错了吗？跟我回家，走了啊！
3: 你每天把我带回家，就是我去上德语课，你不陪我玩，也没有人陪我，我不想回家，我要找妈妈，我要跟妈妈玩，我要养妈妈。
2: 你，咱们不是正要给狗狗找收养人吗？要不然就让程程和盼盼养旺旺吧。
3: 可是，要是别人把旺旺收养了，怎么办？
2: 盼盼，只要你听妈妈的话，我就让这个姐姐把旺旺留下，你随时都能来看她，好吗？
3: 说话算话，
2: 一定算话。
3: 妈妈，我不活了。那
4: 何姐跟人家解释了半天，听起来好像还挺生气的。她说得让你做个检讨，
2: 盯大点事儿。发个微信检讨一下不就完了吗？还真能给我组织一个检讨会啊！啊，没有人听我的，那我只能自己去了。
5: 嗯？怎么回事？你们上午开过会了？
6: 我觉得你那不叫商量，你就是给我们布置工作来了。
2: 那想要推进工作就得分工呀，我是跟大家讨论分工。
7: 小周，你去做那个；小吴，你去做这个，这叫讨论吗？
5: 何姐，我不是。
8: 小白，你平常啊真应该跟大家伙多沟通多交流，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呀，你说是不是？
2: 对不起啊，我不太舒服，我先回去了。
9: 媳妇儿，干嘛？
5: 没事。
9: 你看，我现在我就给那何姐打电话啊！这都每天干嘛呢？这是
5: 我够乱的了，你别过。
2: 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没事了。我今天在社区遇到一些麻烦的事儿，然后呢，我又没想到合适的办法去解决，所以呢，我就有点憋屈。真没事儿啊，
4: 别担心。
10: 孙子，我在班里，现在都快抬不起头来了。
11: 对呀，可不是
10: 吗？可不是吗？奶奶，我说句帮理不帮亲的话，这篮球场本来就应该打球用，您也不想我毕业以后打

0: 我觉得我就不适合做志愿者。
1: 你这个大学就当优秀志愿者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现在和大学那会儿不太一样。我上大学那会儿做志愿者，我出去支教也好，还是参加社会活动也好，
1: 才适合当志愿者。
0: 可能就是你这样的吧。
1: 怎么就我这样的了呢？没多久之前，你还对我这种稀泥匠意见大得很呢，这会儿怎么又说我适合当志愿者了？哟，大家伙改掉了从前的那些老思想、老方法，凡事都听你的，那绝对能把旧迹象一扫而光，是不是吗？啊，你辛苦半天，步履维艰，不但没有一个人夸赞你，反而落了一身不是。这个时候呢，小白，我能说这么准？

0: 并不是因为我是你肚子里的虫，但是因为十几年的志愿者是不是白干了，还得靠你这个新来的同志出主意想办法。
1: 你是不是怕我不想当？
0: 都不是白马银枪、仙气亮甲的工作，相反，你想要当好一个志愿者，你就得趴到泥土里边去。你发给我看。啊啊，行，挂了。
2: 怎么了？
3: 真的肯定后悔每天做这些事儿。
4: 何三花，何三花，
5: 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别在背后使坏，挑唆我孙子说他奶奶的坏事儿。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都别说，没有用。他们年轻人呐，都知道依托网络，能说会道，知道抱团儿，就是欺负我们老年人，笨嘴拙。我们怎么闹了？
6: 对，
5: 走了，
7: 走，
8: 阿姨，
9: 别生气，
8: 咱们
9: 慢慢解决。哎呦！
0: 海洋，按新话说，你得保护人家个人隐私啊！你这么给人放到网上，你得挨许大妈挨多少骂呀？
2: 那不想
10: 挨。何姐，你别怪妙云了，
1: 是我让妙云去拍一拍年轻人的难处和心声的。
2: 就是，人小兵自己，
0: 屁哼。
1: 喂，文静啊，你把于海洋给抓了？
0: 啊？怎么了？
1: 文静。
11: 进来。哎呦，哎呦，
1: 看看您的伤情。
11: 你这闺蜜太狠了，差点就谋杀得逞了。
1: 于海洋，你怎么乱说呀？我还能诚心撞您？
11: 不，这儿的饭菜呢，我也不习惯，是你们送呢，还是给我叫外卖？那你们自己商量，好吧？自己商量。
1: 您不是都已经提了营养费跟护理费吗？怎么着？我们还得给您安排人，还得给您安排饭啊，您能不能别信口开河？
11: 你们这些志愿者折腾了这么久，连个老蒋都搞不定，要不那车堵在我门口，我能把胎往外摆吗？真是的。
1: 算，真的。白静，我背他讹上了。
11: 妈，营养费、护工费还有送饭什么的，我不跟你们计较，叫保险公司呢给我赔点医药费得了。
1: 哎，大爷，您这态度变化跟变脸似的，是为什么呀？
11: 什么好啊，那天闹成那样，你们还没看明白吗？你们要是硬来，老蒋准出事儿，你们还得软着来，得把老蒋那心里的结打开，让他心甘情愿才行。
1: 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们了。
11: 你们就管我吃喝吧。
1: 好，您放心，我们去想办法。
11: 不计较归不计较，这医药费得给我结了。嗯。
10: 哇，但是谁能听得惯别人说自己的毛病啊？又有多少人能自己承认下来的？越是自以为优秀的人，就越听不得别人说自己的缺点。单论这一点呀，大家现在呀对公益热情着呢。
12: 还是你好，那。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因为我跟你抱怨了几句，你才起的这个念头吧？
1: 那就看看还少什么吧。金姐，
2: 金姐，
1: 我们以为您不会来了。何姐找我们聊过了。
3: 劲儿劲儿的感觉。
2: 什么劲儿？
1: 就那种我是公司高管，职场精英，跟你们这些散兵游泳不一个档次的那种劲儿。
4: 反正就让人特别不舒服，而且说实话吧，您也没把工作做多好呀。
1: 我们后来
4: 再传点。
2: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好点子？
0: 其实该跟大家道歉的人是我，因为你们的直言不讳，让我变成了更好的。
3: 这气氛有点小尴尬呀。
2: 让他跟程程合养，一人一半的抚养权呀。
5: 我来帮你忙吧。
2: 马琛，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位志愿者特别在意收养人的态度，就刚才你要这么说的话，在他耳朵里听着就是您态度不够诚恳。
6: 啊，这样啊。谢谢。我老公蒋盼从小就爱看漫画，这辆车是他在漫画里最喜欢的车型。可惜，都觉得蒋盼出事是我们自己的错。我猜这辆车不光是他的念想，也是他心里的一根刺，拔掉了他就能向前看，公公能多见见他。我替我老公谢谢你的这份心。
0: 不用。
6: 啊，对了，听说你们这儿要办社区托管班，我不住在你们小区，但是能把盼盼送过来吗？
0: 当然可以啊。
5: 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回来。我当时想把他带回家里，可那个时候正好被投诉，我只能把他放在外面喂。他真的瘦了好。
2: 你对他们有感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你想想，你能照顾几只了，一定要自己养自己喂你才放心。
5: 我不放心把他们交给别人。可能像我这种优柔寡断。
2: 想明白了，你说谁天生就适合做志愿者呢？我们是做奉献，为人民服务，这正是做志愿者最闪光的地方。而且你可以慢慢认清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
5: 可我跟您不一样，我从小就这个样子。
7: 好友有吗？
8: 有，
7: 您稍等啊，
8: 要海天的。
7: 好嘞。
2: 哎，海天的。哎，我怎么记得我在哪儿见过呀？
7: 啊，没有就算了。

0: 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再也不抽烟了？
4: 抽烟勿还手。
3: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您来到坐落于
1: 即便是捕猎高手，有时也会失手。今天是这只蚱蜢的幸运日。点燃整座山，失控的大火在蔓延过程中，曾迅速将公园绵延100公里的海岸线是鲜明的分界线，它的一边是生机勃勃的凉爽海水，一边是在夏日酷热下挣扎着生长的硬叶灌木。为在桌山存活下来，每一种生物都需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是龙虾和螃蟹的远亲，它们已专门进化出可以呼吸的鳃。他们是高效的清道夫，几天就能吃掉上万吨被冲上岸的海藻。

0: 碰上好天气，他们一大早就会从山坡上下来，享受这里的海鲜。贝类动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虽然这些臀尾狒狒只花了5%的时间在海滩上进食，但它们摄取了极为丰富的营养。据说在数千年前，这里的陆地环境很严酷，尽管如此，很多动植物依然能够繁茂地生长。他们
1: 22条鳄鱼搬出棚屋。
2: 我们先要把那些凶一些的搬走，他们可不会因为搬新家而感激我。我只有4天时间了。
1: 小，要把毛巾盖到鳄鱼头上。
2: 在浅水里，这可能是他们长这么大涉足过的最深的水域。说起来也非常的奇怪，他们能够依靠直觉来控制自己的浮力，本能的知道怎么来游泳。准备，1、2、3，好的，我们走吧，他有可能爬上来。

被当地人称作小恶魔的戴欢宝宝已经五个月大了。而澳大利亚的夏季食物比较充裕，

这只袋獾把家安在一根原木下面。天黑之后，袋獾变得玩捉迷藏，练习摔跤，为日后的生活做准备。他们将要面对频繁的争斗，经验有了孩子，往日的残暴全部转变成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就像这样，不让孩子们受到丝毫的侵犯。

0: 出了危险的猛禽。但蛇在选择猎物时会很……
1: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
2: 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3: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这头已经没有了。
2: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
3: 漏了关节面。
1: 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
3: 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就是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
1: 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3: 火。
4: 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5: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
6: 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会做好了。

0: 方口音。蜂笼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
1: 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它蜂王七八嚼嚼，不嚼掉，笼子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
2: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3: 意思是采的蜜是槐花蜜，二十。二十，我们三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仅是经历
4: 看上去很实在的。
3: 他六十岁了，
2: 他公司不是啥都是啥都帮忙，他是蜜蜂吐出来的，你
3: 看啊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5: 对。
3: 你看这四龙，明年八月出去了，你看他出去。小仙还九岁就住校了，
4: 哇，好厉害呀、
3: 他连第一次就是。
4: 动车哈，
3: 挺好的。怎么讲？公司。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
2: 我们这方面我们禁止来源就哪里来。

0: 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勤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

目。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二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七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哈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情驿站，这里呢正是救援队日常值守开展救援工作的驻地。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支金牌救援队伍，聆听他们日夜守护平安的暖心故事。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善。你好，
1: 你好，
0: 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是吧？
2: 是。
0: 第一次是？
1: 第一次是24年嘛，20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1: 对，那是咱们也是3项比赛，但是吊车的获得了全国的3等奖。
0: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嗯，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
1: 对，互相学习和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1: 对，
0: 是吧？
1: 相互学习的。
0: 哎，
1: 辽宁派出的3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3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辆救援比赛。
0: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1: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这么7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1: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1: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0: 刘组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

0: 沙暴
1: 中的救援。
0: 哦，
1: 他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0: 根本看不清，
1: 看不清
0: 是不是？
1: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0: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1: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0: 面镜、
1: 护目镜。
0: 嗯，
1: 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0: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呢？
1: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障，
1: 车坏了。
0: 哎呦！
1: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0: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1: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0: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1: 52人的行车安全。
0: 嗯，
1: 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0: 太厉害了啊！
1: 嗯，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0: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1: 嗯，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脚，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0: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1: 嗯，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0: 哎，对，我们从大屏
1: 上，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0: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1: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过线，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2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3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

0: 二维码。
1: 这个二维码，
0: 这个二维码
1: 放在哪儿呢？
0: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是吧？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贴置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1: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哦。
1: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的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
1: 很危险的。
0: 很危险
1: 的。哦。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实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隐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这个改过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啊，我们现场呢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最重要，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产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员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
2: 对
0: 他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3: 怎么了？车怎么了？
4: 我感觉像车撞
3: 一会儿
4: 的
3: 啊，
4: 扶起出来，
3: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
4: 啊？
3: 你摸那个轮毂了。

0: 往前面跑的话容易起火的，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你现在摸这个龙骨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龙骨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1: 这个毛病
0: 对吧？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再一个，通过左摄影仪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就是那叫右摄影仪，这叫左摄影仪，是吧？就找这个后挡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事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过山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会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着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好吧，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2: 太感谢了，哎，帮助咱救援，还有还给咱送咱礼物。
0: 好，
3: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4: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0: 对，
4: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5: 对，
4: 锦州救援你真牛。
6: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4: 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6: 对。
4: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6: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主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4: 是的是的，太棒了。
6: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了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出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需要送医院，我说这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是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4: 孩子后来
6: 对获救了，
4: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6: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4: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6: 我们

0: 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1: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0: 谢谢主任。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
0: 扬州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情况，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化系统施策、根源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聚焦渔业船舶、危化、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到底到边见事见人，排查风险隐患，举一反三，对各类问题进行系统整改、全面整治，抓实抓细实战演练、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包保、专家把脉，推动各级各部门同标同质同效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凝聚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学习考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银发经济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打开格局视野，强化对标意识和解题思维，深入学习借鉴苏州等先进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度体系、工作方法，加快转化为锦州实践，为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力推进五个环境建设，一以贯之落实好政法保障措施，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发力，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多元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奇观。

0: 贯形成文化。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强化顶层设计，健全标准体系，整合各类资源，深化医养康养融合发展，科学布局养老产业，加快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更好推广助餐助医助结等便民服务，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0号、11号，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
1: 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立足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辐射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1948年10月18日，攻克锦州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审时度势，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自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西进兵团，待主力回师辽西，将其全歼。黑山、大虎山坐落在辽西地区，就像两扇大门，把守着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国民党西进兵团无论西进还是东撤，亦或南下逃跑，都必须由此通过。10月20日晚，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奉命在黑山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西进兵团。东总电告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东总的指示传到阵地上，10纵指战员纷纷表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友军不敢到就坚决坚守阵地。10月23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前哨战打响。24日，在高家屯阵地的争夺中，国民党军见石头山高地久攻不下，便下令重炮团不分敌我猛烈轰炸，占领了该高地。25日拂晓，廖耀湘又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黑山、大虎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重点仍为黑山城东高地一线。在争夺101高地战斗中，国民党军集中100多门美式重炮，出动10架飞机密集轰炸，101高地被削低2米，战斗异常残酷，几个高地相继失守。但我军随后又在山炮和反击部队的猛攻下，将失守阵地重新收复，战士们浴血奋战，顽强死守，防线得以巩固。截至10月25日，经过3天鏖战，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辽西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顽强堵住了国民党军南下的退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为全歼西进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围歼。黑山阻击战的胜利来之不易，面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这样的精锐部队，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虽然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都没有优势，但我军将士凭着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凭着不怕牺牲的英勇气魄，用血肉之躯在辽西走廊筑起一道钢铁长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把其东北主力撤往关内的妄想，为辽西会战乃至辽沈战役的全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6月11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

0: 新闻办召开锦州市科尔沁沙地南缘阻击战行动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市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林草局联合通报防沙治沙阶段性成效、重点工作举措及后续规划，全面展示全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力阻击沙地南侵的扎实成果。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进科尔沁沙地南缘综合治理，全市沙化土地面积较“十三五”末减少 16.18 万亩，治理工作获得国家省级肯定。林业部门统筹造林绿化项目建设与全民参与，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造林 32.2 万亩，沙化治理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全市落实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栽植苗木 155.3 万株，同时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治，不断强化防风阻沙功能。自然资源部门扎实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2023年至2025年累计完成治理 3.3414 万亩，超额完成既定任务。农业农村部门聚焦沙化耕地整治，大力推行保护性耕作与耕地轮作模式，完成保护性耕作 8.8 万亩，耕地轮作 12,010.39 亩次，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目标，有效改善土壤，提升耕地质量。水利部门坚持水沙同治理念，持续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 13.3 万亩，配套建设各类水利水保设施360余处。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 74.2%， 区域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按照规划，我市到2030年计划完成防沙治沙造林 67.7 万亩，2026年预计完成造林 13.5 万亩，沙化土地治理 0.47 万亩，带动农户实现增收。6月11号晚，锦州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暨群文精品走基层非遗项目展风采文化志愿者惠民演出在古塔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将非遗展示、沉浸式体验与惠民演出融为一体，为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1: 本次活动集中整合我市优质非遗资源，精选伊乌吕山满族剪纸、辽西绳结技艺、面塑、糖画、皮影等16项极具辽西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活动现场，各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市民在晚间休闲游园的过程中，近距离观赏传统手艺，触摸传统文化，体验非遗乐趣。
2: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非常的好。然后刚才也有好多小朋友，然后一边和我互动的时候啊，去感受这种传统艺术。有的孩子还说：“哎，我这是捏面人吧？”啊，有的大人呢，甚至老人都说多年都不见了，说这些传统艺术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活动让更多人去了解。
1: 随后，文化志愿服务惠民演出轮番上演，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文化盛宴。高跷展演热闹喜庆，氛围感十足；舞狮表演灵动威武，少北拳刚劲有力，尽显中华武术风骨。同时，东北大鼓、辽西木偶剧等节目轮番登台，传统戏曲、民俗演绎与现代文艺节目巧妙融合，民俗底蕴与群众文化交相辉映，多角度展示出我市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群众文艺的蓬勃活力。此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盘活了我市本土非遗文化资源，让非遗真正融入生活，点亮生活，有效提升了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3: 连日来，黑山县水利局联合黑山县自来水总公司在城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洗浴行业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取水、私打自备井等违法行为，守护地下水资源安全。执法人员重点查看水表运行是否正常，有无私家不合格供水管线，是否存在私自取水行为，取水计量设施是否安装到位，以及2024年地下水百日攻坚行动中已封闭的自备水源井是否重新启用等问题。对存在轻微违规取水问题的经营商户开展普法教育，督促其有序接入市政自来水管网，彻底封填违规自备井。对拒不配合整改、屡教

0: 不改、违规取用地下水的经营主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从严查处。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2: 燃气安全关乎城市运行底线与千家万户平安，是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的核心重点。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聚焦燃气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科普宣传等专项工作，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用气安全风险。那么日常用气暗藏哪些不易察觉的安全盲区？我市又将如何长效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守护万家烟火？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抓实燃气安全治理，守护万家烟火平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锦州光和密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1: 走进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 12.5%。
2: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仅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

0: 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1: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蜜蜂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蜜蜂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豫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0: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辽宁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治改树转标杆企业拟定名单，盘锦高新区域内企业盘锦海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成为园区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典型示范。
3: 盘锦海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年入驻盘锦高新区，主营高端塑料家居收纳用品，旗下野雅品牌位居细分行业头部。企业坚持科技赋能制造、数字驱动升级，以工业 4.0 标准建设智能工厂，走出自动化提效、数字化提质、智能化增值的转型路径。转型过程中，企业引入全伺服型节能住宿生产线、智能机械手及机器人物流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整合万里牛 ERP、 金蝶云星空 ERP、MES 等系统，打通研发、生产、质检、仓储、销售、财务数据壁垒，消除数据孤岛，实现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可优化。目前，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100%，设备联网率100%，产品合格率从95.9%提升至97.6%，人工成本节约15.2%。单位产值能耗降低9.75%，转型成效显著。海星科技的实践是盘锦高新区推进制造业治改树转的生动缩影。盘锦高新区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搭建服务平台，破解企业不敢转、不会转、没钱转难题，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下一步，盘锦高新区将以海星科技为标杆，总结推广可复制经验，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推动园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近年来，朝阳市各地充分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以农旅融合发展为重要突破口，积极探索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持续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跑出发展加速度。
4: 走进建平县红山街道丽园生态农业采摘园的设施暖棚，暖意裹挟着浓郁桃香扑面而来。棚内一排排桃树长势繁茂，翠绿枝叶掩映间，一颗颗色泽鲜亮、果形端正的水蜜桃缀满枝头，果肉饱满紧实，惹人垂涎。
5: 普通的水蜜桃一般都在8月份左右上市，我们通过技术调控，打破桃树自然休眠规律，让水蜜桃提前4个月成熟，正好抢占了市场空白期，价格和销售量都十分可观。
4: 在陵园市城关街道西五关村王书香家的油桃大棚里，果香四溢，依托设施大棚可控温、可调控的种植优势，有效抢占市场先机。农户自主打理、就近销售，种植模式灵活便捷，投入成本可控，收益稳定可观，成为不少村民家门口增收的好路子。
6: 这个已经摘下4、5茬了，现在就是这个桃的口感呢还算挺好的，销量呢也不用愁，也卖的也挺快的，也挺好的。
4: 产业兴则乡村兴，朝阳市将生态农业发展作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核心抓手，深度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精心打造各

0: 各具特色的农业品牌，构建起农业加旅游协同发展的全新模式，让采摘游、近郊游、生态游成为激活乡村发展的新引擎。近日，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海监支队、葫芦岛市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葫芦岛海事局绥中海事处、葫芦岛海警局绥中工作站联合开展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
1: 全面加强渔业渔政管理，守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此次执法行动为期3天，共出动执法船5艘，执法人员60余名，行动以深入组织实施《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为主线，重点打击查处违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捕捞等涉渔违法行为。
2: 以巡速防开展海上检查，进一步强化执法打击力度，严格落实海洋伏季休渔管控要求，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绥中县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3: 当前正值海洋伏季休渔时期，伏季休渔是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保障渔民长远利益的重要举措。此次执法检查采取海上巡查、陆地督导相结合的方式，并力推进。
0: 通过加强海上巡查、严厉打击涉渔传播违规出海、跨区跨县作业等行为，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深化海上执法协同联动，强化全域执法监督，坚决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安全。日前，阜新市新丘区委政法委联合新丘公安分局、新发屯街道方舟救援队在新发屯街道繁荣社区开展“反携具毒防电诈”
4: 禁飞护路、禁万家主题宣讲活动。此次活动以真实案例为串联，融合急救、反诈、反携、禁毒、防黑飞、铁路安全等多项内容。民警方舟救援队讲师通过案例剖析、情景模拟和实操演示，生动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邪教组织辨别方法、毒品伪装危害、无人机黑飞隐患及相关法律法规。 方舟救援队还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止血包扎等关键技能进行专业演示，指导居民掌握紧急状态下的科学应对措施。铁路安全宣讲环节，民警重点解读无人机在铁路沿线擅自升空的严重危害和铁路安全法律法规，提醒居民自觉维护铁路运输安全。 整场活动将知识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使群众在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中汲取教训，在动手实操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0: 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锦州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义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
5: 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 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
6: 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此次省15运攀岩比赛落地义县，是对义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5: 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义县高质量发展。多年来，义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8年成功举办义乌驴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 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0: 玉。木雕是一种中国传统技艺，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作为市级非遗，孙氏木雕第四代传承人。多年来，孙学以刀为笔，以木为纸，在方寸之间演绎盘锦木雕的极致技艺，让这门老手艺在辽河之畔焕发新生。
1: 盘锦孙氏木雕技艺源自民间，历经五龙会贯通。他精通平刀、圆刀、斜刀等十余种刀具用法，下刀精准如绣花，走线流畅若行云。
2: 就是你无论你做什么，例如说做木雕啊，你是说做剪纸，无论做什么，想做的最好第一点就是一些莲蓬啊，这些就是圆形的这些东西做根本。
1: 一木一世界，一刀一乾坤。孙学以匠心守初心，在木纹里镌刻非遗传承，在刻刀起落间，让盘锦木雕技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如今，孙
0: 之前，阜新市清河门区交警大队深入清河门区环卫处，开展三五交通安全宣传暨亮尾工程、安全头盔赠送宣讲活动。
3: 活动中，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作业注意事项，重点分析了技术，并为一线环卫工人免费赠送安全头盔，手把手指导大家规范佩戴。活动提升了环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出席。
1: 辽宁已经进入汛期，早部署、早行动，市县关注，汛期已至，我们准备好了吗？
0: 迎接大连达沃斯论坛，辽巴精心打磨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
1: 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迎战延边队，今晚开赛，鸡架对阵冷面，欢乐氛围直接拉满。
0: 一场球到底能整出多少花火？瑞平，终于等到你。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2号，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工作汇报，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教育强省建设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
2: 许昆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充分认识做好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紧扣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任务，以更高站位、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我省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建设人民群众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许昆林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将成果转化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确保入脑入心、见行见效。守正创新，加强思政课建设，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增强针对性、吸引力，深耕坐实辽宁大思政课品牌。着力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注重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审美和人文素养，弘扬劳动精神，增强校园体育锻炼治校，健全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共同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坚守人民立场，着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全面夯实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根基，以更高标准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加大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加快补齐农村学前教育短板，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选优配强优秀骨干教师，持续巩固深化双减成果，系统优化全省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加快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用足助学贷款等助学惠民政策，加大走访宣讲力度，开展家门口直办服务，切实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优质度。要强化对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更好服务振兴发展，科学优化高校布局结构，聚力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打造一批单项冠军高校，加快建立以科技创新、国家战略振兴所需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建好基础学科，建强应用学科，超长布局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实施新兴交叉学科孵化行动，建立常态化教材课程更新机制，确保教学内容紧跟科技前沿，吸纳最新科研成果，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围绕优势领域组织开展一批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项目，深化校企地协同攻关，建好用好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要夯实强师根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用力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师德师风问题专项整治，加强正面引导，构建选术、宣传、表彰、引领四位一体的师德宣传体系，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深入开展中小学教师校长素质提升工程，强化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企业实践，建设高水平研究生导师队伍，分层分类精准推进在职教师人工智能课程培训，持续健全省市县校四级联动研训体系，强化教师待遇保障，实打实为教师松绑减负，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许昆林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教育强省建设提供坚强保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强化党建引领，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教育领域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立更加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完善学校管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常态化排查整治校园各类安全隐患，化解矛盾纠纷，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全力保障校园安全稳定。省领导赵成、吴春耕，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6月1号起，辽宁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防汛压力较大。
4: 今年的话，整体预测呢降水偏多，可能会发生啊这个强对流啊、暴雨洪涝等次灾害，尤其是我省的东南部的太子河鸭绿江流域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4成，偏多非常明显，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3: 光有预测还不够，防洪工程也得够硬。在主汛期到来之前，全省已经开展了一轮拉网式的隐患排查。
5: 乌牛节制闸是新民市浑蒲灌区的主要灌溉工程之一，既管着下游3万亩农田的灌溉，也关系着3个乡镇16个

0: 个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工作人员每日一查闸门能不能灵活开关，电机会不会出故障，这些细节一个都不能放过。
1: 骑电瓶车啦什么的，去下去去找去，对，渠道险工险段做好巡查进入，防汛的时候30到40人去做一个安全的一个巡查。
0: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排查出5960处风险隐患，每一项都针对性的制定了防控措施。通过属地自查、省防止检查和督查，并以一事一单的方式推动问题整改。
2: 全省126项水土修复工程已经全部完成，继续实施浑河、太子河等重点河流防洪工程治理，统筹推进7条重点上洪沟和中小河流治理，持续夯实防洪工程基础。
3: 准确预报是前提，防洪工程是基础。如果面对突发险情，物资保障就是最后一道防线。近年来，我省在防汛物资储备上做了一个关键调整，物资前置预置。
0: 在铁岭储备库，记者看到发电机、大型排涝泵、冲锋舟、编织袋等等各种防汛物资分区码放，整整齐齐。
4: 我们也是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这个前置仓库，然后我们现在这里边带储了省级的防汛物资，大约是1400万元。
5: 这个前置大概是怎么个意思？
4: 就是说没发生险情的时候，我们把物资先放到危险地区，然后一旦这个范围之内有险情了，然后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把这些抢险物资运到现场。包括我们省里边前置到我们，包括我们也有一些物资前置到我们下边，包括咱们那个消防救援支队啊，也会放他那前置一些物那个抢险设备。
0: 这种前置不光是空间上的挪动，更是应急响应速度的升级。在铁岭市消防救援局，针对前置物资的学习使用和检查也在不间断地进行。
6: 汛期来临之前，我们铁岭消防，先后组织了多次的水域救援实操训练和实地拉动演练，优化人员编组和救援编程，以此全面提升我们队伍协同作战和科学施救的水平。
0: 目前全省储备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到4.57亿元，在应急抢险救援和通信保障方面，还储备了生活类应急救灾物资总价值3.04亿元。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资储备为全省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保障。
3: 从精准研判天气，到精细排查隐患，再到把物资提前布设在风险最前沿，辽宁已形成一个感知敏锐、身体强健、反应迅速的有机防御系统。面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我们只有做足准备，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才能锁紧安全链条，筑牢安全之堤。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各地展开一系列宣传活动，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0: 今天上午，省安委会联合沈阳市安委会举办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应急慈善主题活动，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由省慈善联合总会发起的应急慈善公益行动公开募捐活动同步启动，活动通过实景科普、文艺宣讲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安全知识。连日来，我省各地也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国王本溪供电公司走进社区和校园，细致讲解用电操作规范、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安全知识。辽阳县交管大队深入辽阳县9家重点矿山货运装载企业，开展货运源头专项整治及交通安全普法宣传。铁岭开原市住建局工作人员走进在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督促施工人员严守施工操作底线。阜新消防部门前往人员密集区域，将消防安全课堂与实操培训送到百姓身边。本台综合报道。
7: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文艺展演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连日来，辽宁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全力投入紧张排练，精心打磨经典芭蕾舞剧《吉塞尔》，力求以顶尖水准亮相国际舞台。
0: 排练厅内舞步铿锵，乐曲不息，演员们身着练功服，反复打磨跳跃、旋转、托举等高难度动作，逐句合乐，逐针抠细节，对肢体线条、舞台体态、情绪表达进行精细化调整。
8: 掌握吉塞尔这个人物，首先是要去了解吉塞尔这个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地寻找胳膊的位置，包括身体的角度，然后脚的位置，其实融入到了这个角色里，这个表情也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
0: 本月19号、20号、23号的晚上19:30，吉塞尔将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和观众见面。
9: 我们会用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去给国外友人展示，然后也会通过我们自己一些中国人的对人物的情绪情感，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去给外国友人去展示我们辽宁芭蕾舞团的吉塞尔。
0: 本台报道。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姑苏繁华特展将于7月11号至10月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苏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
10: 我们会有双城之间的一个研学的活动，我们还会专门面向比如说辽宁籍的一些务工人员啦、大学生，组织一些专场的免费的特展的一些参观活动，还有相关的辽宁本地的一些美食啦或者非遗。
11: 我们在文创的联合开发，在这个社交活动，在这个展览的图书的印制，以及在这个展览 VR 大空间的制作上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往前推进，希望呢把展览的最好的面貌呈现给观众。
0: 本台报道。昨天，孙慧芬与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大连举行。孙慧芬是辽南乡土文学代表人物，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奖项。其作品《紫山》耗时近10年打磨，聚焦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精神困境与心灵成长，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成为辽宁乡土文学的标杆之作。
12: 它是比一般的乡土题材小说更有人性的深度，或者说它更具有普遍意义。
13: 体现出孙老师在驾驭长篇小说这方面的这个水准和能力，所以相信他这个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0: 驻大连记者报道。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省各地开展一系列体验感强、参与度高的活动，让大家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魅力。
0: 2026辽宁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主场活动暨萧夏购物月今天在大连启幕。活动集中展示全省非遗保护传承丰硕成果，发布遇见非遗畅游大连精品旅游线路，并完成辽作馆签约入驻仪式。
14: 这个是我们的文创作品，是作为足球之城大连，然后能有这个东北超，然后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开心，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一组。
0: 本次活动在省内多市同步开设分会场，全域联动开展系列活动。今天，今生育德燕文化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展出燕台及相关文物70余件套，从书写文明、文房地位、工艺与审美开展叙事，从不同角度向观众展示燕台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
15: 这次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么多精美的食物，感觉真的是大饱眼福。
0: 沈阳博物馆今天邀请到场观众参与东北超和自然遗产常识趣味问答，带观众沉浸式感受沈阳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
16: 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我学到了足球的起源和沈阳的文化历史。
0: 营口陈氏面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群厚走进营口市沿海实验高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望为主题，为大家带去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传承课。辽阳市在曹雪芹纪念馆举行流光寻迹彩韵新生王氏玻璃画展。王氏玻璃画是辽阳本土特色民间技艺，历经四代匠人薪火相传。
17: 作为新一代的传承人，我会坚守匠心，传承发展，让玻璃画这项非遗在古城焕发新生。
0: 本台综合报道。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近日在河北邢台举行，我省金

0: 成龙、李栓梁、马倩三人光荣上榜。金成龙生前是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退役军人。今年一月，他奋不顾身跳入冰河营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6岁。从警40年的李栓梁退休后，义务护学10余年，风雨无阻，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不下班的李爷爷”。海城市八五后新农人马倩，24岁，辞城返乡，扎根黑土地16年，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1000余户乡亲，年增收15%以上。本台报道。
1: 昨晚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哈尔滨队在主场2-1战胜呼和浩特队。
2: 主裁判已经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哈尔滨队2-1战胜了呼和浩特队。那在下半场第57分钟时，哈尔滨队的47号球员阿尔什恩在禁区接到了队友的传球，冷静调整之后挑射破门。第69分钟时，呼和浩特队又通过点球扳平比分。10分钟后，哈尔滨队开出任意球，6号球员孙佳义贴地破门再夺1分，帮助球队拿下比赛。
3: 刚踢那球的时候在想啥？
4: 我千万不别不进啊！我感觉运气什么比较大，
5: 已经付出了200%的努力，拼尽了全力，我们保住了这3分。上一场诺言我兑现了，我把胜利带给你们。
6: 别给我们加油，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0: 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7: 东北超第二轮激战正酣，今晚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这场比赛也被网友笑称激价对阵冷面。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8: 世界级的非遗项目是相貌舞，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最具有中国朝鲜族代表性的这段舞蹈来为东北超助力。
9: 东北超不光是赛事受人期待，为演出也是备受关注的。在沈阳正在彩排的呢，除了咱们沈阳老师，
10: 不管是音乐，然后不管是体育，都是有一个热爱的心情。所以呢，就是东北人来到这里就是一个狂欢。
9: 我是又一次的来到了观众席，能够看到依旧是每一个座位上有一个大礼包，依旧是热情满满的球迷，依旧是即将开始的紧张刺激的足球比赛，沈阳对延边的比赛。
11: 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来焦点战，这不仅是东北超第二轮的最后一场，也是来自中国足球福地和著名足球之乡两支球队的激情碰撞。开场哨未响，花火已拉满。延边沈阳西塔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朝鲜族聚居地和聚居区，阿里郎唱起来，农乐舞跳起来。东北超球场本来就不只是足球，全民秀场的氛围必须给足。至于谁的冷面锅包肉更正宗，到哪儿哪儿正宗，吃喝洗玩游一条龙，一张票根一张身份证，免的可不光是门票，让你到处都有惊喜。包机专列，鲜花礼包，重且听劝，球没开踢先来一轮齐特隆东墙，久别重逢的兄弟姐妹不过如此。一场球赛到底能搞出多少事情，东北超有才的让你跌碎眼镜。终于等到你，吉林延边老铁，来了就好。今晚的沈阳铁西体育场不仅有光光的轰门炮弹，更有东北一家亲的汩汩深情。
7: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森林。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七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
6: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7: 耶，你看球赛还得是大屏，这才够劲儿。
8: 00010988002
9: 报时。

0: 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
2: 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
3: 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摆，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

0: 完成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
1: 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之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
2: 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新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一晚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

0: 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
1: 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
2: 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
3: 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
4: 能更快也更安全。
3: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
0: 十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主席

0: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我共筑清风辽宁。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餐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本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
1: 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活动赋能文体旅融合新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2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刘克武指出，要牢记深刻检视、自觉校正，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党性、立党为公，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从实际

0: 出发，按规律办事，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必须自我革命，修身律己，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当好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刘克武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打基础立长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以正确政绩观重塑服务理念，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确保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办好民生实事，工作中优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以实际实效为民造福。要以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以正确政绩观涵养政治生态，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学习再教育，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以严实作风夯实管党治党根基。刘克武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咬定目标不放松，鼓足干劲儿，狠抓发展，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各部委、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正式启幕。活动依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热度，以地道锦州乡音为特色，将赛事解说、方言文化、文旅推介、惠民消费深度融合，通过全民参与的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锦州城市风采，有效激活全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0: 本次活动创新赛制模式，参赛选手在解说赛事的同时，同步推介锦州优质文旅资源与特色风物，易县小粒花生、北镇沟帮子熏鸡、临海海参等特色美食，笔架山奉国寺等重点文旅地标相继亮相。
2: 借助锦州话解说比拼的舞台呢，我们一边展示我们的乡土好物，一边结合着赛事讲解家乡的风情，用地道乡音讲好物，话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小城易县，了解我们锦绣之州，也欢迎大家前来游玩品鉴。
0: 本次选拔活动吸引了众多锦州本土媒体从业者、资深足球解说爱好者等众多热爱体育、心系家乡的选手参赛，为赛事增添浓厚本土气息与群众底色。
3: 特别的荣幸能够代表咱们锦州啊，来到辽台来录制这个东北超啊，锦州话解说东北超。今天呢，我们不光是一场足球的盛宴，更多的我们会宣传和推介咱们锦州的好物好礼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咱们锦州的好吃的好玩的。最后呢，希望这次的比赛能够圆满成功，东北超加油！
4: 之前一直在解说这个锦州业余比赛，一直7年之间的时间啊。终于是能够站到大舞台上面来展现自己的风采，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激动，同时呢也对东北超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其实我觉得这届比赛还是真正的扎入到老百姓的心坎里，然后对这届比赛呢，我也希望能够踢出咱们辽宁人民的精气神，对吧，踢出东北人民的热情和豪爽，最后呢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0: 直播同步发布锦州五彩消费季系列惠民政策，活动涵盖五大消费场景、十大特色主题，全年开展200多场促消费活动，整合景区免票、住宿优惠、餐饮折扣、燃油补贴等惠民举措，串联起观赛、旅游、美食、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本次直播也是全国首个城超赛事主转播机构与城市深度合作的全媒体直播活动。
5: 我们也是跟锦州市政府反复的在研究方案，最后呢拿出了不光是选拔一次锦州话的解说员，而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呢把咱们锦州的文旅、把咱们锦州的好礼推介出去。其实通过这场活动，我们特别希望呢能让全世界的这个锦州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锦州话这么受欢迎，从而产生一种自豪感。同时呢也希望全国各地的网友，然后包括游客，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说通过咱们锦州话的这样一个媒介，能够了解锦州，爱上锦州，未来也能奔赴锦州。
0: 本次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内核，直播为载体，实现体育、文化、旅游跨界融合发展。借助东北超赛事流量优势，锦州优质文旅资源、特色物产和本土方言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创新了城市对外宣传推广模式。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热忱欢迎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城市独特魅力。6月12号，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月娇出席会议并讲话。本轮巡查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对4家市直执法单位开展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巡查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关键工程。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旨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督促履行两个维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会议强调，要聚焦监督重点，聚焦责任落实，看决策部署执行，看责任体系压实，看履职担当情况，深挖廉洁风险，紧盯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导向，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揪出来，坚持数字赋能，用好大数据监督手段。会议要求，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厉行厉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强化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确保巡查安全，保障巡查组成员人身安全，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确保巡查成果经得起检验。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1: 下面播发市委巡查组进驻情况。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一至第四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等4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权钱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市委第五、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聚焦行政执法领域关键环节，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黑山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杨敦发，副组长王大勇。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北镇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临海市农业农村局 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启。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

0: 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易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昭辉，副组长周玉东。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现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陈立新。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现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高茉莉。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本届活动以自在普陀、慎得我心为主题，深挖千年采桑文脉，融合端午民俗、全民健身与文创市集，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
1: 本届采桑文化节整体以桑葚紫色为主题氛围，随处可见雅致的紫色装饰，同时沿途打造特色打卡点，憨态可掬的巨型桑葚砌模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2: 说全场紫色主题布置特别好看，然后装饰精美的观光车，可爱的桑葚砌模都很出片，山水风光配上特色文化活动，游玩体验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1: 本届采桑文化节将千年桑蚕文化、传统端午民俗与潮流文创相结合，品桑葚、逛市集、赏非遗，各类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本月21号。
3: 今年我们融合了辽金纳波文化、端午民俗、非遗文创和全民健身等元素，特意打造紫色的主题氛围，增设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希望以文化为纽带，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机，也期待通过这
0: 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这。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勾勒抗震的脊梁，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3: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0: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0: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2: 你好。
1: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2: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1: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2: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3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1: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2: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

0: 题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帘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玻璃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气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

0: 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1: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的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工，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工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0: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坐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着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地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儿啊。

0: 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1: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0: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特殊的移动方式让他们需要不停的进食才能满足能量的消耗。此时珊瑚里一双大眼睛正窥视着一切。河豚是珊瑚礁最常见最有意思的居民之一，它们身体上覆盖着尖刺，小心翼翼地漫步在这些奇异的水下花园，掠过每一个角落和藏身处。珊瑚礁其实是许多海洋生灵的家。与此同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说到用毒，下面这个动物是个专家。在地球上，第一种有机体是单细胞细菌。

人类已知的水母种类有200种，但其中只有香水母能够定向朝猎物游去。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水母属于最早的海洋生物之一，是刺胞动物的一种。这种动物的一大特点，能够射出带倒钩的细丝。虽然不知道它们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但这显然对它们存活亿万年有极大帮助。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香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时机恰到好处，

他会剧烈挣扎。捕食游动迅速又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

江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毕竟鱼和人都是脊椎动物。江水母的毒素主要针对脊椎动物，因此作为鱼类的近亲，我们人类对江水母的毒刺毫无防御能力。

0: 随波逐流，他们完全靠本能发射毒刺，因此指责他们未免不近人情。
1: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你。
2: 可我不介意这些，我不太理会小刺猬智商高不高。特雷维是睡觉最快的小刺猬，我还不知道特雷维到底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不过这没什么。再有就是我们的杰弗瑞绅士了，他叫杰弗瑞绅士，因为他个性非常，那只是开始。由那五只增加到了这么多，总数超过了2000只。
0: 自此梅维斯就成了刺猬专家，他会尽可能把这些刺猬放归到野外，但是那些健康状况太差或者对人类更亲近的刺猬都将在这片刺猬乐园中颐养天年。
2: 唐娜曾一度闯进死神的大门，我可没夸张的意思，他得过肺炎差点就死了，目前状况已经好转，很健康，祝福他。可肯尼却在一直流鼻涕，现在还在吃药，也祝福他。你可真乖。
0: 开饭了，
2: 小心点宝贝儿。
0: 梅维斯有20张嘴需要喂食，每张都有独特品味，需小心迁就。
2: 来给唐娜弄些吃的，唐娜很挑剔。这些刺猬相当于另一群有特殊需要的群体，跟我照顾过的孩子们很像，知道吧？小刺猬们也有特殊的需要，他们需要我。
0: 从讲台上退休之后，梅维斯花费巨资拓展了居室空间，以便安置刺猬们。单单食物的花销每个月就是天文数字。
2: 如果我顾及钱，恐怕早就养不下去了，早就为钱发愁了。
0: 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2: 心烦的时候，我会抱起一只小刺猬，这样我就能开心起来。不管我什么样。
0: 春天渐渐临近，他不得不和自己最爱的一些刺猬道别了。春天里天气转暖，梅维斯能把小刺猬们也放了。
2: 你是个乖宝宝，是不是？乖宝宝。
0: 梅维斯想把小刺猬迪利和富利亚送回找到他们的花园里。
2: 这个小家伙名叫迪利，老天保佑他，祝福他，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把他放归大自然。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草坪捡草鸡伤了他的头，实际上我们给他会把小刺猬带过去，待会儿见。这是最有趣的部分，也就把刺猬放到盒子里准备野放。好，咱们该走了。来吧，亲爱的，我想要放走的是你。进去吧，弗里亚，弗里亚，快点进去，快点。
0: 这里如此舒适，小家伙不情愿走。
2: 坦白说，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是他在这里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对吧，宝贝儿？快点儿，快点儿，加油，迪利。
0: 迪利钻进了一个简易睡袋，无论如何就是不想出来。
2: 那就待在里面吧，要走喽。
0: 梅维斯帮助了刺猬，刺猬也帮助了他，这是场双向付出。
2: 我之前很害羞，有些内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后来我慢慢的就开始跟刺猬们谈话，而且我感觉自己找到的。好，
3: 那我们
2: 过去看看。
0: 梅维斯也放过几千只刺猬，清楚只有用可口美味才能把它引出来。
2: 我们躲开他，迪利很可能钻出来，他肯定在纠结出去还是不出去，吃还是不吃。
0: 最终迪利勇敢地迈向了自由。

0: 这里恰好适合他们生活，我看不出有什么好顾虑的。他目前的反应很符合他在自然状态下的表现。你瞧瞧，我们的小宝贝儿已经消失不见了。再见了，迪丽，去探险吧。下一个邀请我们去做客的是班克小村庄的斯蒂芬妮安·诺贝尔女士，她的马就生活在她的房子里。
1: 他和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种情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过来，宝贝儿。65岁的斯蒂芬妮将3岁大的康尼马拉矮马养在了客厅里。哎，过来，好的，小宝贝儿。很多人都问过我，把一匹马养在客厅里是什么感觉？ 我认为这和在客厅养其他动物，比如狗、猫、老公等等，毫无区别，只是马的体型大了一点而已。养马确实有点难。
0: 斯蒂芬妮对客厅里原先的陈设不满意，她亲自动手将客厅改造成了马厩。这里原来是一组沙发、一台电视机，现在却是干草。马鞍和这匹矮种马。
1: 家里还堆积着许多养马用的东西，厨房改成了饲料房，卫生间的浴缸里放着马毯和鞍。我的工作就是与他人分享空间，其实这也是分享。
0: 不仅是客厅，矮种马莱迪还占据了斯蒂芬妮的楼梯间、办公室以及卧室。
1: 跨过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师傅，还有一些关于养马的书籍。这里堆的都是骑马的装备，帽子、手套、围巾以及各样的靴子，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这是办公室，这里摆放的东西比让它等待，让它到厕所里大小便，所以。 我在地上放了猫砂，是泥土凝结猫砂。我通常会在它撒尿的地方放置一圈猫砂，尿湿以后，猫砂就会凝结成一整块。有意思的是，我的三只猫肯定会以为我为它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猫砂便盆。
0: 尽管它做的已经十分周全了，但是它的邻居们似乎并不买账。斯蒂芬妮在家里养马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了。

这座精致的巢穴会是谁的家呢？张眼里

夫妻俩一起装饰着自己的家。兽带鸟的巢穴用环保材料草根和草茎缠绕而成，外面再覆盖上厚厚的苔藓。即可增添巢的安全性，也可以将水汽隔开。

多大的风雨，没有一滴水能渗进巢内。原因就在于巢顶的那些苔藓，苔藓可以吸收雨水。这个巢的通风系统也十分实用，当风轻轻吹动时，巢穴里的雾气就会自动溢出去。是干爽和舒适，这就是兽带鸟的家。

0: 界舌尖上的石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是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心颜。
1: 山海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
1: 公司已突破耐高温、仅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
2: 借过硬的技术，光合密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

0: 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1: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由盘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厅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起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不仅展现了企业过硬的技术实力，更为地方外贸创汇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厅基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两年技术深耕的结果。自2025年起，企业对生产装置进行了全方位停机检修与系统性工艺技改，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实现质的飞跃。
4: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工艺，每生产一吨生物柴油可减少约3.2吨二氧化碳排放，全年可实现碳减排超20万吨，相比传统石化燃料减排效果显著。
3: 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
2: 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全程纳入数字化监督，从制度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以精准监管，助力打造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5: 与传统执法模式不同，执法人员来到企业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向企业负责人出示手机端执法二维码，企业负责人现场扫码，执法人员身份信息、检查事项、法律依据、检查时限等内容全部清晰呈现，执法过程全程公开透明。
6: 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5: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一次性完成多项检查，有效避免多头重复检查。
7: 现在每次涉企检查前，我们都必须先在平台报备，生成统一的执法码，做到检查有据可依，从源头上杜绝了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2: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区排水
8: 防汛保障上，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重点防汛点位，配齐配足各类防汛物资，在重点路段风险区域前置布防，夯实城市排水防涝应急保障能力。紧盯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等
9: 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

0: 防汛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刘台子乡蚂蚁村
2: 看呐，路上的景色也特别美呀，
3: 看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让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了，然后身心得到了特别的放松，然后心情特别好。
4: 阵阵油菜花香沁人心脾，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
5: 欣赏欣赏。
4: 一块块普通的大田，经过村集体的集思广益，摇身一变成为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增收田、观景地。近年来，刘台子乡蚂蚁村因地制宜，科学调整种植结构，规模化种植油菜，让美丽经济集中连片。不仅
6: 抓农时，移栽地瓜苗。双庙镇是张武县地瓜栽植大镇，全镇栽植面积近万亩。唐丽华介绍，沙壤土透气性好，种出的地瓜口感甜糯，但保水保肥差，移栽环节格外讲究。
7: 烤红薯就是腌薯，口感是特别好的，咱最高的了。现在咱已经达到翻倍，达到7000多斤、8000斤这样的。但是咱们种植的红薯今年面积还特别大，红薯呢口感好，营养价值丰富，销售咱一点不愁。
6: 以散户规模化精品种植为基础，龙头企业规模化种植、产业化是当地地瓜产业龙头企业。今年企业自有标准化种植基地栽种地瓜6000亩，同时通过种苗供应、技术指导、保价回收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植2.55万亩，有效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增收致富。
8: 我们销路不稳的问题，同时我们延续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提升地瓜附加值，全力推动张武地瓜从零散种养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6: 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张武县立足沙地资源禀赋，深耕地瓜特色产业，推动产业从零散种植向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从初级农产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构建起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大户示范引领、企业联农带动的发展模式，让特色沙地农业成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张武县将持续优化地瓜产业种植结构，不断丰富深加工产品品类，拓宽品牌销售渠道，持续放大张武地瓜金字招牌效应，让特色小产业持续释放富民大动能。
1: 近日，在朝阳市街头，特色墙体彩绘精彩亮相，90后的绘画创作人原野以画笔为媒，融入本土文化元素，美化城市空间，用艺术创作万亮城市风貌，赢得了很多市民与各地网友的纷纷点赞。
4: 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城区第四中学南侧老旧墙面换上精美彩绘新装，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这些充满文艺气息和本土文化元素的画作，不仅巧妙修补了城市墙面瑕疵，而且也提升了城市颜值，让市民感受到身边的艺术之美。
9: 画的多好看呢，这朝阳这座一山多美观呢，来外地来看来打卡来，他们也看得好啊。
10: 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咱说对，也是对咱们城市美化提升一个台阶。
4: 这些墙体彩绘的创作者原野是一位90后小伙儿，在创作中他特意结合了网友的留言，深度融入红山女神、中华龙鸟、凤凰山等朝阳本土文化与地标元素，打造出专属城市文化主题墙绘。
11: 这面墙的话，这个中心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代表着咱们朝阳的红山女神的感觉，然后周围会画一些跟朝阳有关的，比如说北塔啦、大林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然后把这个墙的主题都变成一个跟朝阳家的互动为主，满足大家的要求。
4: 暖心墙绘创作期间，原野妻子史福明还全程通过网络平台

0: 直播绘画全过程，记录创作点滴，吸引各地网友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让朝阳城市新貌通过网络广泛传播。
1: 很多人都问这是在哪儿啊，然后我都一一给大家回应，然后也有一些外地的游客，黑龙江、广西都有就是进入直播间观看的。在评论区交流比较多的，就是会让画一些比如说关于朝阳的文化呀这些。
0: 墙体彩绘的直播吸引了很多本地青年学生也主动参与进来，大家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美化、城市宣传贡献青春力量。
2: 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参加这次活动完成这幅画作，我想把它投到互联网上，让更多人知道朝阳这个美丽的城市，同时也为家乡的发展和宣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一笔一画点亮城市，一景一物彰显情怀。墙体彩绘展现了朝阳本土文化魅力，也凝聚起市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向心力，为文明城市建设增添了一笔温暖而又亮丽的色彩。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0: 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所拥有的非凡体能。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鳄鱼和短吻鳄在咬合力与速度上谁将更胜一筹。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非洲大地的九月，洋红枫谷即将进入繁育季节，而他们最爱的美食蜜蜂也没闲着。在这个蜂巢里，工蜂为搜寻食物进进出出。这是先前的鸟巢所在地，鸟们去哪儿了呢？其实他们都在巢里。哦，有一只钻出来了，又来一只，一只接着一只，全都飞了出来。每天早上，它们都会在空中盘旋飞舞。热身完毕，就是早餐时间了。咦，这只怎么回到巢里了？他要干什么呢？哦，原来如此。大概有三周时间，年轻的父母会轮流待在孵化室内。一只蜂虎带着食物回来了。伴侣探出了头，这种时候如果一不留神，看邻居就会抢你的食物。这种坐享其成的懒家伙十分惹人讨厌，他们经常会用这种方式掠夺别人的食物。这可是明抢，简直毫无羞耻心。把它给我。哦，你在干嘛？
1: 这是我的，赶紧给我。
0: 面对这样无理的邻居，他一个莽子扎下去，鸟群顿时一阵恐慌。这只蜂虎还在地上。
1: 哦，
0: 小心。他惊恐万分，摔到了地上，还好对方没有继续进攻。黑渊不断发起攻击，最终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看来蜂虎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现在是十月中旬，一年中最为炎热也最干旱的季节，气温最高能达到摄氏40多度，但是蜂虎似乎很喜欢这样的天气。这个家伙的嘴为什么张得这么大呢？其实他只是在进行日光浴，这只呢则想用阳光杀死羽毛中的寄生虫。大家都在享受阳光下这悠闲的一刻。这个季节一到下午，天气就会变得极不稳定。雷声越来越响，蜂虎也越来越焦躁不安。

与此同时，远处升起了一阵浓烟。原来干草被雷电击中，燃了起来，火势很快蔓延开来。突然，一只鸟出现了，使之烽火。接着，越来越多的烽火出现了，它们开始绕着火焰飞舞，这是为什么呢？这些烽火停在草丛中，紧紧地盯着燃烧的火焰，它们究竟要做什么呢？哦，其中一只飞了起来，而且一头扎进了火堆，另一只紧随其后，它叼着一只虫子，这就是它冲进大在熊熊火焰中飞舞，它们是真正的火鸟。一只石蟹猴冲向游客，另外两只也冲了上去，他们是想学峨眉山的猴子抢游客食物吗？有趣的是，他们只接近女人。猕猴们似乎对女人的头发很感兴趣，场面真是一团糟。他们在做什么？咦，抓过头发后。

囚犯。因此他们的目标 80% 是女性，因为长发更适合当牙线，他们还清楚女人不会还手，真聪明。可是他们当初到底是怎么想到剔牙的呢？有时猕猴也会用椰子纤维来剔牙，当然一开始他们可能并不是为了预防蛀牙才剔牙的，或许是某一次他们偶然咀嚼了一些纤维，感觉甚好，从此便开始剔牙。后来他们用头发代替了纤维，但是他们真的需要使用牙线吗？不用牙线的猕猴也过得很好。废弃寺庙的对面是当地的一条购物街，那里生活着另一个猴群，这里的猕猴很少使用牙线剔牙，原因在于环境的差异。在这条街上，猕猴生活的并不轻松，没人向他们提供食物，他们必须自己找食，所以很少有肥胖的猕猴。附近还有爱攻击猴子的狗，根本没有用牙线剔牙的时间。而对接废弃的寺庙中，不但没有狗，而且每天都有人给猕猴喂食，他们有大把空闲的时间。剔牙的习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已成为一种休闲活动。

0: 在侯城中生活着1000多位尊贵而神圣的使者。有的时候，当地人肯定也会因此烦恼吧。
1: 完全没有，他们走后打扫打扫也是一种锻炼。是的，
2: 这些猴子比我们先来到这里，所以理所应当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0: 当地人非常慷慨，因此这座城里的猕猴表现得就像城市主人一样。他们爬上汽车，钉上了后备箱里的食物，但是一不小心车子就发动了。有一天出现了紧急情况，这只小猕猴的手被电线缠住了。小猴在玩耍时被电线缠住，可怜的小东西。另一只猕猴想帮忙却无能为力，猴群其他成员纷纷赶来，邻居也赶来帮忙，希望能出一分力。营救人员小心翼翼地靠近，生怕吓到小猕猴。在准备拉出电线时，小猴的手解脱了，小猕猴安全地回到了母亲身边。这种动物有时会给人制造麻烦，但是它们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美妙的小城强化了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土壤，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盲宠中，我们将为您展示狗狗们出色的运动能力。在夏威夷的一场军犬大赛中，都会有哪些威风霸气的狗狗脱颖而出？在可怕的地震灾区。

0: 狗狗们又会发挥出怎样关键的作用？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岛，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国防陆军拳赛，对来自陆军、警方、海军陆战队、安全局和空军部门的军犬进行技巧和灵活性测试。这些军犬是世界上最坚强也最具运动员特质的狗，有些狗的身体肌肉比例占到了60%。狗是应用最广泛的安防动物之一。
1: 我们现在是在夏威夷瓦胡岛的斯科菲尔德军营，37支参赛队伍分别来自美国本土和太平洋岛屿。
0: 这对组合是杰西和萨拉涅罗下士，他们是海军陆战队选出的精英。
1: 这次比赛其实就是各部队军犬大展才华的机会，海军陆战队各方面都要力争上游，所以我们也想趁此机会看看其他机构是怎么做的。
0: 作为连续2届的优胜者，他们今年无疑也是夺冠的热门人选。
1: 我跟杰西合作已经2年多了，彼此的关系很好，他非常了解我，现在用不着我说太多口令，他就能明白我的意思，知道该怎么做。参加比赛对狗来说很有好处，因为这能让他们体验到一些并不熟悉的环境，同时也是对他们的能力、对训练成果的考验。
0: 比赛包括一系列体能挑战，旨在考验军犬的实战技巧。不管是在恶劣环境下探测爆炸物，还是接受军容检阅时的服从，军犬必须严格听从训犬员的指令。
1: 这次考察的是训练员和狗的配合能力，以及军犬的服从能力，他们必须尽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比赛。训犬员和军犬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完成测试项目，同时团队还要具有强大的忍耐力。
0: 杰西和萨拉涅罗全力发起冲击，而杰西似乎在给训犬员加油，萨拉涅罗对此并不奇怪。
1: 狗的身体灵活性肯定比人强，因为它们重心低，而且四肢着地有助于保持平衡。它们甚至能站在一枚硬币上，它们天生就有追逐的冲动。
0: 不管前方有多少艰难阻碍，它们都能凭借过硬的运动员本领，高效顺利地完成任务。狗具备如此惊人的能力，除了得益于肌肉，还得益于肌肉的结构。选手们角逐的是最顽强军犬的头衔，他们在训练中的全心投入和非凡技能在
1: 大奖。一项是上午进行的服从比赛，另一项是战术性探测爆炸物比赛。获胜者萨拉涅罗，能得到这个大奖我真的很自豪，我觉得自己表现还行。其实我对赛道障碍物并不是很有把握，我只是尽最大努力让杰西充分发挥，没想到最后成功了。我觉得各个军事机构的军犬聚在一起比赛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有助于各部门切磋经验，它让我们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如果刨去比赛因素，这更像一次对内的训练，效果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另外，我们还可以把比赛经验带回去跟队友们分享。
0: 地震是破坏性最大的自然灾难之一，单纯2010年的海地大地震就造成20多万人丧生。
1: 罗拉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参与了海地大地震的搜救工作，那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0: 以每搜索将近300万平米的区域，拉布拉多犬是最适于搜救工作的犬种，它们身体瘦削，嗅觉灵敏，能在数百米外闻到人类的气息。另外，它们天生机敏过人，速度极快，搜救效率就连人类都望。

0: 沉默极。克里斯汀每月都要在训练基地附近的林区和废弃建筑内对搜救犬进行两次实地训练。
1: 我们通常会把一个假人藏在这里，假装他被困在里面，无法从里面出来。
0: 接到命令后，罗拉迅速展开搜索地面。
1: 人在站立的时候，脚跟自然而然的就会接触地面。可是看看犬类动物的后肢，它们的腹关节其实并没有着地，膝盖也经常呈弯曲状态，而人在站立的时候，腿部会始终保持挺直，所以说犬类的后肢结构跟人类的截然不同。它们可以把特定的肌肉和肌腱作为弹簧，在肌腱中储存能量，奔跑时肌腱又可以把能量传递到身体的其他地方。
0: 训练罗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增强他分辨人体气味的能力，而且是埋身在瓦砾堆下面的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像罗拉这样的搜救犬会依靠辨别能力找到要找的东西，他们必须从轰炸嗅觉系统的千万种气味中间准确分辨出最重要的气味，也就是人类的气味。
1: 我们设置很多人工干预的环境，比如我们可能没有受害者的衣物，或者是有很多受害者。
0: 罗拉还负责在阿根廷的茂密森林中搜寻失踪和受伤的旅行者。为完成任务，罗拉必须让自己的嗅觉能力更加敏锐。
1: 我们研究了一种基本的训练方式，这就是一个咬耳，其实就是用某种材料做成的填充物，然后把它缝在垫子上面，上面有根系带，可以方便训犬员和搜救犬一起使用。它其实就像一个游戏，刚开始训练很简单，搜救犬可以看到目标藏在哪儿，然后我们会增加难度，让狗利用不同气味来寻找目标，也就是利用它最宝贵的嗅觉。

0: 作为隐藏者，我要藏在一些比较难找到的地方。当他找到我时，他必须确认我藏身的准确地点，这样他才能得到我给他的丰厚的奖赏。
1: 发现幸存者，他要叫唤；发现尸体，要用力挠地。如果被埋的人还活着，我把玩具扔给罗拉后，他会兴高采烈地去玩。
0: 如果被埋的人死了，他发现的是具尸体，
1: 曾经有过亲身经历，他就跟我的家人一样。当我在努力工作，感觉非常疲惫的时候，我就想休息一下。这时候他完全可以自己睡自己的，可是他从来不这样。相反，他会爬起来走到我身边，然后不停地亲吻我，或者想和我做游戏。他在这方面确实很善解人意。
2: 人类打架的时候，往往会拳脚并用，调动全身力气来击倒对方。对人类来说，手脚便是他们最重要的格斗工具，骑和撕扯猎物，而不是咀嚼。不过，他们的牙齿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鳄鱼的牙齿比短吻鳄的大得多。即使合上嘴巴形状，鳄鱼的鳄呈 V 字形，而短吻鳄的鳄呈 U 字形。虽然看上去它们的鳄都充满杀伤力，但短吻鳄那 U 型的鳄显然有着更大的咬合面积。瞧瞧它对人类头骨的杀伤力就知道了。

为什么他们的嘴会这么有力？因为他们要靠自己的头来控制猎物，速度快，平衡性强。短吻鳄和鳄鱼在灵活性方面的优势主要得益于他们的长尾巴，他们的尾巴有整个身体的一半长，摆动着这样的长尾巴在水中悠然前行，身姿无比曼妙。不过他们能在水中游动还要归功于蹼脚的辅助。说到这里，我们要从解剖学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差异。短吻鳄后脚上的蹼趾覆盖了脚趾的一半，而鳄鱼的脚蹼比短吻鳄延伸得更远，覆盖了脚趾大约四分之三的部分。单从灵活性的角度来看，鳄鱼应该比短吻鳄更具优势。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这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15五良好开局。
0: 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活动赋能文体旅融合新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2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15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刘克武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示必须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必须自我革命，修身律己，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当好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环境工作体系，确保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办好民生实事，工作中优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化群府集中整治，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开展学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各部委、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发生北镇沟帮子熏鸡、临海海参等特色美食、笔架山奉国寺等重点文旅地标相继亮相。
2: 借助锦州话解说比拼的舞台呢，我们一边展示我们的乡土好物，一边结合着赛事讲解家乡的风情，用地道乡音
3: 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咱们锦州的好吃的好玩的。最后呢，希望这次的比赛能够圆满成功，东北超加油！
4: 之前一直在解说这个锦州业余比赛，一直7年之间的时间啊，终于是能够站到大舞台上面来展现自己的风采，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激动。同时呢，也
0: 消费链条。本次直播也是全国首个城超赛事主转播机构与城市深度合作的全媒体直播活动。
5: 我们也是跟锦州市政府反复的在研究方案，最后呢拿出了不光是选拔一次锦州话的解说员，而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呢把咱们锦州的文旅
0: 创新了城市对外宣传推广模式，奔赴山海前程市锦，锦州热忱欢迎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城市独特魅力。6月12号，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文度重点聚焦责任落实，看决策部署执行，看责任体系压实，看履职担当情况，深挖廉洁风险，紧盯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导向，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揪出来，坚持数字赋能，用好大数据监督手段。
1: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权钱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

0: 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市委第五、第六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聚焦行政巡查单位黑山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杨敦发，副组长王大勇。巡查时间2026年，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三巡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易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陈立新。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797307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本届活动以“自在普陀，甚得我心”为主题，深挖千年采桑文脉，融合多
1: 一号。今年我们融合了辽金那波文化、端午民俗、非遗文创和全民健身等元素，特意打造紫色的主题氛围，增设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希望以文化为纽带，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机。也期待通过这场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休闲生活，持续
0: 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130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回顾，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2: 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
3: 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2: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密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密封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
1: 韩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厅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起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不仅展现了企业过硬的技术实力，更为地方外贸创汇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4: 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5: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
4: 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产能扩张，进一步提升原料处理能力，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蓝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1: 作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

0: 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
1: 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2: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核查一次机制，一次性完成多项检查，有效避免多头重复检查。
3: 现在每次是
0: 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4: 在城区防汛保障上，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
5: 目前组建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防汛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让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了，然后身心得到了特别的放松，然后心情特别好。
4: 阵阵油菜花香沁人心脾，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昂首怒放，盈盈招手，生机勃勃。每到这个时节，
0: 与精深加工沙地地瓜正稳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7: 在张武县双庙镇明水村的田间地头，种植大户唐丽华正带着几十名工人抢抓农时移栽地瓜苗。双庙镇是张武县地瓜栽植大镇，
8: 现在红薯产量呢，亩产也就4000多斤是产量最高的了，现在咱已经达到翻倍，达到7000多斤8000斤这样的。但是咱们种植红薯今年面积还特别大，红薯呢口感好，营养价值丰富，销售咱一点不愁。
7: 以散户规模
9: 仓储保鲜、深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通过标准化技术指导和保价收购的方式，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有效解决了散户种植技术不足、销路不稳的问题。同时，我们延续延伸深加工产业
7: 种植向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从初级农产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构建起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大户示范引领、企业联农带动的发展模式，让特色沙地农业成为助推县
4: 县城区第四中学南侧老旧墙面换上精美彩绘新装，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新去处。这些充满文艺气息和本土文化元素的画作，不仅巧妙修补了城市墙面瑕疵，而且也提升了城市颜值，让市民感受到身边的艺术者原野是一位90后小伙儿。在创作中，他特意结合了网友的留言，深度融入红山女神、中华龙鸟、凤凰山等朝阳本土文化与地标元素，打造出专属城市文化主题墙绘。
10: 这面墙的话，这个中心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带
4: 城市新貌通过网络广泛传播。
11: 很多人都问这是在哪儿啊，然后我都一一给大家回应，然后也有一些外地的游客，黑龙江、广西都有，就是进入直播间观看的。在评论区交流比较多的，就是会让画一些比如说关于朝阳的，
12: 有人知道朝阳这个美丽的城市，同时也为家乡的发展和宣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一笔一画点亮城市，一景一物彰显情怀。墙体彩绘展现了朝阳本土文化魅力，也凝聚起市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向心力，为文明城市。
1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14: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
2: 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
3: 记得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
4: 著名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
1: 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4: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
1: 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4: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采用这个金属泵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1: 外漏了、
4: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5: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
1: 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4: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

0: 直接拔掉，成了摆设。那些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
0: 我也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1: 对，
0: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款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说的特别对，这个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固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啊，报桩、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着造册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
2: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潜入海底，了解水母与海龙的生活习性，探寻这些海洋生灵背后的故事。海马与海龙其实是亲戚，他们和自己的亲友们共享这片空间，只不过它的步履有点沉重。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亚目动物其余的水母则随波逐流，在海洋里漂浮。沧海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香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因其拥有致命的毒刺，强壮的鱼并不容易，因此捕食者必须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水母的触手上分布着刺细胞，内有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

0: 将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氢氧致命。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毕竟鱼和人都是脊椎动物。将水母的毒素主要针对脊椎动物，因此
1: 绿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土壤，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因为比他们都要高。
0: 另一件事情使他更爱这些刺猬了。
2: 退休前我在照顾残障的儿童，我很喜欢那份工作。这些刺猬相当于另一群有特殊需要的群体，跟我照顾过。
0: 梅维斯想把小刺猬迪里和富利亚送回找到他们的花园里。
2: 这个小家伙名叫迪利，老天保佑他，祝福他，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把他放归大。那就待在里面吧，要走喽。
0: 梅维斯帮助了刺猬，刺猬也帮助了他，这是场双向付出。
2: 我之前很害羞，有些内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后来我慢慢的就开始跟刺猬们谈话。迪利，去探险吧，真的不见了。
0: 两只刺猬已成功野放，梅维斯可以向更多刺猬敞开家门了。下一个邀请我们去做客的是班克小村庄的斯蒂芬妮安诺贝尔女士。
3: 多吃点儿。我的工作就是与他人分享空间，其实这也是分享。
0: 不仅是客厅，矮种马莱迪还占据了斯蒂芬妮的楼梯间、办公室以及卧室。
3: 跨过这些杂七杂的人都认为屋子里没有异味，它是动物，肯定会撒尿排便。你不可能训练它，让它控制便秘，也不可能告诉它让它等待，让它到厕所里大小便。所以我在地上放了猫砂，是泥土凝结猫砂。
0: 约会是谁的家呢？整个巢穴只有7厘米高，小巧且便于伪装，不太容易被发现。已将水汽隔绝在巢外。大自然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雨水说来就来，

0: 在潮湿的季节，兽带鸟的巢穴依然能够保持干爽和舒适，这就是兽带鸟的家。
1: 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

现的。在对话盲宠环节，您将见识到狗狗敏锐的嗅觉是如何在打击盗版光碟的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猫头鹰和白头海雕深深方向飞了过来，盘旋在收割机的上空。看来除了提供住处，人类给他们创造了一片狩猎场。日出到日落，红隼父母一刻不停地觅食。

听到小红隼的叫喊，乌鸦有些犹豫，最终它飞走了。可能这些幼鸟太大了。那么红隼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坚持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小镇繁衍后代呢？从前红隼在野生环境繁衍后代，与之相比，这个小镇算是很安全了。虽然也算是猛禽，但娇小的体型让红隼总是被其他动物欺负。在这之中，体型是红隼五倍大的蓝纳隼是红隼的头号死敌。蓝纳隼肌肉强健，能在空中瞬间加速捕获猎物，它们的主要猎物就是红隼这一类小型鸟。但蓝纳隼的巢穴往往远离城镇，它们始终对人类有所忌惮。一项调查显示，包括蛇和狐狸在内，野外一共有25种捕食红隼的动物。与之相比，小镇上的敌人数量还不到野外的1/3。可见红隼来到马泰拉，不仅是为了觅食和找到栖身之所，更是出于安全考虑。7月，马泰拉沉浸在欢乐的乐声和欢呼声中，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街上挤满了当地居民。小红隼当然不会错过这热闹的机会，即将迎来满月生日的他们要走出鸟巢，探索外面的世界。几天以后，一只小红隼正在扑打翅膀，随后这一只也开始了，他们即将展开一场惊险之旅，迎接他们生命中的首次飞翔。这是杂货铺后墙上的那个鸟巢。一只小红隼正拼尽全力扑扇着翅膀，看来它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一天，一只小红隼起航了。它疯狂地拍打着双翅，可怎么也都不起风来。啊哦，它掉下来了。它还好吗？看来阳台上的盆栽帮它化解了降落的冲力。小红隼一只接着一只飞上了天空，很快这些羽翼渐丰的小鸟就将跟随父母外出打猎，习得谋生之道。这只小红隼准备好起飞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父母依旧守在旁边。小家伙准备起飞时，母亲阻止了他，家长认为他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当即阻止了他。脆弱的幼雏常意外丧生，为了保住小红隼的生命，父母格外严苛，这是爱的表现。2个月以后的9月，红隼宝宝即将远渡非洲，并在那里度过寒冷的冬天。真正的挑战还在等着他们。明年这些小红隼将再次回到马泰拉，到那时他们将以父母的身份再次翱翔于这个古老的小镇上空。而在世界的另一边，身材娇小的犬羚正在灌木丛中快乐地穿梭着。

0: 轻巧的身形让他能够轻易做出急转弯这种动作，他甚至不需要减速就能实现急转弯。接下来是这一本领的极端应用，在跳出灌木丛时，他假装向右，结果却向左跑了，是不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这招可以轻松地甩掉捕食者。此外，借助惊人的跳跃能力，他们还能轻松地跨越各种障碍。这些可从因为外面对他来说很危险。母亲轻轻地舔着孩子的脸，为他除去污渍。不过这两种动物也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它们都吃素，而且都会反刍。食物先进入胃部，在微生物的帮助下消化分解，然后再逆行回到口腔，接受细致的咀嚼。越大，这位是父亲，他在用脸蹭一根树枝，树枝好像都戳到眼睛里面了。其实一片灌木丛中有很多这样的领地，几乎每一株灌木都有它的主人。红色的地方就是边界，以中间这棵灌木为界，左右两个家庭毗邻而居。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狗狗非凡嗅觉所蕴含的秘密。嗅觉敏锐的狗狗在打击盗版的过程中会贡献出怎样的力量？这里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盗版光盘救助难重重。
1: 泰迪是在2009年成名的，那年我们开展了一次大搜捕行动，我们突袭了一个生产盗版音像制品的窝点，当时那儿全都是地下通道，泰迪用他的嗅觉帮我们搜查到了价值1000万的 DVD、VCD
2: 和一些其他东西来，目的是扰乱他的注意力，让他每次都去不同的地方发现目标。
0: 为什么派蒂能胜任这项工作呢？当狗用鼻子嗅时，气味分子就会扩散到狗的鼻腔黏膜里。
2: 之前稽查小组会对目标仔细的观察，确认那里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盗版窝点。如果是封闭的建筑物，并且得到的十拿九稳的情报，他们就会请我们提供技术援助，没时间耽搁。
0: 这个悄无声息的致命杀手就是猫头鹰。猫头鹰有着十分特别的脖子，虽然猫头鹰的脖子并没有特别长，但是特别灵活。在空中搜寻猎物，很显然它不是兔头。这是因为古英语里的白色这个单词去掉末尾的字母就成了光秃这个单词，于是人们随口叫它秃鹰，

暹罗斗鱼身体变色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拜访汉弗莱的动物朋友们，同时去瞧瞧一只拉布拉多犬和一头大象的亲密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海獭和白鲸能在冰海里大约有650种鸟

只有一名成年雄性，他将自己的气味涂抹在植物上来标示领土。开饭了，他们很喜欢吃水边的嫩草，常年水豚每天能吃3公斤草。小水豚嘛，当然是吃奶。这些小水豚出生一个月了，水豚抚养后代的方式非常的与众不同。这是另一个水豚家庭，一只小水豚忽然跑过来向这家的女主人讨奶吃。水豚群中的雌性都有亲属关系，他们会同心协力地抚养后代，享受完美味的青草盛宴后，就该找些休闲娱乐项目来消遣了。

他们的背上有鸟，别担心，事实上这是一种休闲娱乐。水豚很享受这样的美好时刻，因为鸟能吃掉水豚皮肤上的寄生虫。在水豚正在宁静祥和的休息时，让我们去看看另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小家伙。一、二、三，这条鱼正在吐泡泡。它在收集小气泡，为鱼卵建造巢穴。这种鱼虽然做事一丝不苟，但极为好斗。战斗开始，他们是斗鱼，确切的说是暹罗斗鱼。令人惊讶的是，成败取决于空气。获胜的雄鱼觅得伴侣后，便开始建造气泡巢穴。雌鱼在产卵，雄鱼在吃鱼卵吗？当然不是，它只是在捡鱼卵，然后将其藏在气泡中间。无论是战斗还是抚养后代，斗鱼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空气。这里是泰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时值三月，气温攀升到30摄氏度以上，天气变得异常炎热潮湿。在闷热的下午，我们常能听到村里传来的欢呼声。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爱看这种比赛。比赛选手是斗鱼，村民带来争强好胜的斗鱼，然后让其相互厮杀。为彰显实力，斗鱼拼命撕咬对方，较弱的一方瑟缩一角，比赛宣告结束。斗鱼的自然栖息地是东南亚地区的池塘、稻田。在人们眼前，斗个你死我活的斗鱼全都来自这样的地方。这是一个雨水池塘，那是斗鱼吗？不是，太遗憾了。显然，斗鱼在池塘的浅水区。有条鱼急速地冲向水面，然后又快速地回到水底，好像是条斗鱼，大概6厘米长。注意它的颜色，村里的斗鱼大都绚丽多彩，其颜色有红色和蓝色。这一条真的是

0: 斗鱼吗？这条斗鱼的尾巴略带红色。附近有蚊子幼虫，那是斗鱼最喜爱的食物。现在它的腹鳍变成了红色，尾鳍变成了蓝色。斗鱼一兴奋，身体就会呈现鲜艳的色彩。进一步观察，我们还能发现有趣的行为。每隔两三分钟，斗鱼就会游到水面，张开嘴巴。它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这在鱼类中非常罕见。金鱼似乎也在呼吸空气，但这只是错觉。金鱼看似在呼吸空气，其实只能通过鳃来吸收水中的氧。在泰国，太阳一年四季炙烤着大地，充足的氧气至关重要。气温越高，水的含氧量就越低。浅水区的水几乎不流动，极度缺氧。斗鱼通过直接到水面呼吸空气来补充氧。这是在恶劣的气候里所做的生存斗争。不过看样子这里即将爆发一场恶战。一条红蓝相间的斗鱼怒气冲冲地冲了过来。只有当雄斗鱼怒气值拉满的时候，它才会有这种色彩变化。而另一条斗鱼心情没有那么烦躁。不过资源有限，他不得不摆出同样的架势来捍卫领地。他越来越激动，身上的颜色也越来越鲜艳。对斗鱼来说，用实力说话是他们的生活信条。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一看他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再让我们去看他一只拉布拉多犬和一头大象的奇妙友谊吧。
2: 当心食火鸡卡西和卡萨诺瓦，有人说他们是最危险的禽类，但是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冷静自持，彬彬有礼。我的家是这个濒危物种的庇护所，告诉你吧，他们吃的可比我还好呢。当然还有我心爱的罗西，它是一只雌性真鼹鼠，天生的金发美人，跟我一样。花边巨蜥雷克斯喜欢在房子里乱窜，和人一样，他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不好，这时他喜欢独自待着，有他在，我不需要看门狗了。波比，我的彩虹犀利鹦鹉，我最好的玩伴，忙碌一天之后和他一起跳跳舞，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波比喜欢节奏布鲁姆，而我则喜欢摇滚。重金属时间，

0: 有人说没有害怕过就不算真正生活过。这是莫里亚蒂，我的弯鳄宝宝，现在是用餐时间。嘿，想吃肉吗？想吃吗？
1: 哦，
0: 弯鳄长着66颗尖牙，

我们成年人只有32颗，相比之下少得可怜。我们人一生只有2副牙齿，但是鳄鱼呢，能不停地长出新牙齿。哎呦，真是替鳄鱼牙仙觉得累，他们肯定是忙坏了。鳄鱼拥有第3层眼睑，叫做瞬膜，它们是透明的，可以侧向移动，有点像是内置雨刷，所以鳄鱼游泳的时候不需要戴护目镜了。看牙齿就能区分鳄鱼和短吻鳄，把嘴合上的时候，鳄鱼的上下牙都会暴露出来，而短吻鳄的下牙藏在下牙槽里。不过很少有人能离得这么近，看清楚它们的这一点差别。莫里亚蒂是在吃方面最省钱的家庭成员，因为他一个星期只吃一顿就够了。和你我不同，鳄鱼是冷血动物，也就是说他们主要靠晒太阳而不是吃食物来获得能量。怎么样，厉害吧？一个星期只吃一顿。

0: 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活儿是给我的树袋熊采摘桉树叶，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树袋熊可以说是最挑剔的动物之一，所以说我会尽量采摘最新鲜的树叶。我四处寻找最美味的树叶，这有点像去超市购物，或者去面包店选购刚出炉的烤蛋糕。你得把自己当成树袋熊，问自己，这些树叶我喜欢吃吗？
1: 在北莫特尔海滩，一个名叫老虎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居住着100多只被救来的动物。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万游客会来这里欣赏世界上最稀有的老虎在园区自由漫步的奇观。
2: 一直都在托尼的身边是托尼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1: 贝拉是托尼的忠实伙伴。
3: 贝拉成天跟我待在一起，但我做导游时就必须把他留在家里跟着我。
1: 托尼是一名地面导游，也积极参与关爱和保护各种动物。
3: 动物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一直守在他们旁边。我们没有假期，他们一天要喝2-3次奶，晚上睡觉前我们必须给他们做清洗，这比养一群人类孩子还要劳心劳力。
1: 托尼在园区出生，和动物一起长大，他的父亲多克安特
3: 创下的这份事业。想游泳吗？
1: 但在辛勤工作之余，贝拉和托尼也需要玩耍。拉布拉多犬是出色的游泳健将，他们的脚趾之间常有蹼，能帮他们在水下获得推力。游泳对于32公斤重的拉布拉多犬来说也许是天赋，但是贝拉4000公斤重的朋友也在一旁凑去，他就是非洲象泡泡，泳池里水花四溅。
3: 泡泡，
2: 泡泡会把肩部浸到水里，把背部放低，方便贝拉爬上去。然后他会让贝拉在他背上待很长时间。
1: 原来多克总是带泡泡散步，让他见世面。
2: 丰富泡泡的见识是一项全职工作，我们带他去树林里寻找新鲜的草根、嫩芽和他爱吃的植物。他需要新的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刺激以增长见识。
3: 狗好呢，泡泡很聪明，我觉得他能理解狗的社交模式，他很喜欢贝拉的陪伴。
2: 大象是群居动物，喜欢有伙伴作陪。泡泡外出散步的时候，我会一直陪着他，但我会感到有点

0: 无聊，他喜欢跟我待在一起，但我不能总陪着他。于是贝拉填补了这个空白，他跑来跑去的，让泡泡保持活跃。
1: 不管贝拉做什么，泡泡都很感兴趣。我觉得他把贝拉当成了他的小宠物。
0: 泡泡需要长期的友谊，需要有伙伴一直陪在他身边，而贝拉能满足泡泡的需求。一只大象的群居需求和一只狗的交流愿望发生了交集。我相信对于一头独自生活没有任何同类作伴的大象来说，这只狗能够大大丰富它的社会体验。狗是极其喜欢交际的动物，它们能与看似差异巨大的其他物种成为朋友。
2: 贝拉与泡泡已经认识5年半了，他们互相寻求安慰，一个星期去河里玩几次水。
1: 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独特，我没有见过泡泡与其他狗有过交流，也没有见过贝拉与其他动物能够打成一片。
2: 大象的寿命比拉布拉多巡回犬长几十年，虽然泡泡已经30多岁了，但它仍会比贝拉活得久。
1: 大象也会伤心难过，但我觉得有了人类的陪伴，泡泡能挺过去的。也许将来还会有其他狗与它做朋友。
0: 莫特尔海滩保护区的人都看在眼里，泡泡和贝拉在一起远比他们独自一人所能做的事情多得多，他们在外面玩得很开心。如果没有彼此的陪伴，他们任何一方都不会过上这么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一起玩是件特别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动物能像狗那样，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1: 如果你养了狗，狗会比其他的朋友更让你快乐。贝拉是神奇的动物，它和泡泡的关系同样神奇。
2: 冰海生存，在寒冷的冰海中生存，海獭有着自己的小秘诀。它有着号称大自然中方厘米155000根，真是难以置信。除了厚实的毛发，它还有其他的保暖绝招。事实上，它们的毛发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那就是吸附空气。所以，保温的并不是只有毛发，毛发间的那一层空气也起到了保温层的作用。海獭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吃货，它每天要吃的食物大约达到了自身体重的25%到38%。这样才足以补充被冰冷的海水带走的热量。这个比例意味着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白鲸也在北极近海水域活动，他们通常一起出行，我们称之为小群。作为社会性很强的动物，他们通过各种声音来交流信息。但是和亲缘物种相比，比如海豚和虎鲸，白鲸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背鳍。它们长出的是所谓的背脊，让它们能在冰冷的水域更加自如地游动。大多数学者认为，背脊在这样的环境里反倒成了一种障碍。而有了背脊，白鲸就可以在水里维持横向稳定性，而且它们没有大型附肢，不会被冰块刮到。对北极熊来说，白鲸是猎物，如果它们游到冰面边缘，就很有可能被猎杀。对人类而言，白鲸是聪明的表演动物，对人类非常友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

0: 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局，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2: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

0: 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1: 提醒市民不要适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2: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2: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2: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3: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2: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3: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2: 外漏了、
3: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4: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的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泵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

0: 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1: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0: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供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让群众少跑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
1: 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3: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潜入海底，了解水母与海龙的生活习性，探寻这些海洋生灵背后的故事。海龙的生活范围主要在海藻附近，它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休息，纤细的身体静静地待在海底。由于它们行动十分缓慢，所以看上去不是很活跃。

特殊的移动方式让他们需要不温胡椒最常见最有意思的居民之一。他们身体上覆盖着尖刺，小心翼翼地漫步在这些奇异的水下花园，掠过每一个角落和藏身处。他们的游泳本领高超，行动时显得那样平静安详，就如同晚上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他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一母。沧海桑田，又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陆地海洋发生了不知多少

次的演变，而水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因其拥有致命的毒刺，又被称为海黄蜂。香水母是如何用毒的呢？尽管它生成的毒素能杀死鱼儿，但是香水母只用了2分钟，鱼就被毒晕了，无法动弹。

0: 素主要针对脊椎动物，因此作为鱼类的近亲，我们人类对香水母的毒刺毫无防御能力。有人认为水母比鲨鱼更危险，但是大部分水母只是被动地在海洋里漂浮，随波逐流，它们完全靠本能发射毒刺，因此指责它们未免不近人情。适者生存的法则的海洋中依然适用，若想生存下来，唯有不断的进化。深邃的海底世界还有许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还有许多生物等待我们去发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梅维斯邀请我们参观他家的房子，刚进屋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屋的小刺猬。
2: 我给你挠痒痒，没事吧，好宝贝儿？我知道。
0: 这些年，他收养了大约2000只刺猬。
2: 多乖巧的小姑娘！维弗林是只非常非常温顺的小刺猬。我知道它不是特别聪明，可我不介意这些。我不太理会小刺猬智商高不高。特雷维是睡觉最快的小刺猬，我还不知道特雷维到底是小女生还是小男生，不过这没什么。再有就是我们的杰夫瑞绅士了，他叫杰夫瑞绅士，因为他个性非常平和。杰夫瑞绅士，来吧来吧。
0: 一切的原因就要从梅维斯的同事在自家园子里发现了5只小刺猬讲起。
2: 那只是开始，由那5只增加到了这么多，总数超过了2000只。
0: 自此梅维斯就成了刺猬专家，他会尽可能把这些刺猬放归到野外，但是那些健康状况太差或者对人类更亲近的刺猬，都将在这片刺猬乐园中颐养天年。
2: 唐纳曾一度闯进死神的大门，我可没夸张的意思，他得过肺炎，差点就死了。目前状况已经好转，很健康，祝福他。可肯尼却在一直流鼻涕，现在还在吃药，也祝福他。你可真乖。
0: 开饭了。
2: 小心点，宝贝�儿。
0: 梅维斯有20张嘴需要喂食，每张都有独特品味，需小心迁就。
2: 来给唐娜弄些吃的，唐娜很挑剔，一定得吃鸡肉。唐娜。的确有些难讨好，必须得弄清楚他们喜欢什么。我总自称他们的妈妈，跟他们聊天，喂食的时候我就会说妈妈来了。我丈夫柯林就问，你在跟谁说话？我吗？哦，你在跟刺猬说话。有时候他也烦，摆出那种态度。小刺猬想喧宾夺主，他哪知道刺猬早喧宾夺主了，地位比他们都要高。
0: 另一件事情使他更爱这些刺猬了。
2: 退休前，我知道吧，小刺猬们也有特殊的需要，他们需要我。
0: 从讲台上退休之后，梅维斯花费巨资拓展了居室空间，以便安置刺猬们。单单食物的花销每个月就是天文数字。
2: 如果我顾及钱，恐怕早就养不下去了，早就为钱发愁了。
0: 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2: 心烦的时候，我会抱起一只小刺猬，这样我就能开心起来。不管我什么样，他们都喜欢我，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待着，进入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真的太爱他们了。
0: 春天渐渐临近，他不

0: 得不和自己最爱的一些刺猬道别了。春天里天气转暖，梅维斯能把小刺猬们也放了。
1: 你是个乖宝宝是不是？乖宝宝。
0: 梅维斯想把小刺猬迪里和富利亚送回找到他们的花园里。
1: 这个小家伙名叫迪利，老天保佑他，祝福他，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把他放归大自然。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草坪剪草机伤了他的头，实际上我们给他缝了针，很高兴他最终康复了。一旦把刺猬放回到野外，大部分都送回去，我就能腾出空间接收新一批的刺猬了。罗娜你好吗？我是梅维斯。
0: 梅维斯给发现他们的人家打了电话。
1: 我会把小刺猬带过去，待会儿见。这是最有趣的部分，也就把刺猬放到盒子里准备野放。好，咱们该走了，来吧亲爱的，我想要放走的是你。进去吧，弗里亚，弗里亚，快点进去，快点。
0: 这里如此舒适，小家伙不情愿走。
1: 坦白说，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是他在这里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对吧，宝贝儿？快点儿，快点儿，加油，迪利！
0: 迪利钻进了一个简易睡袋，无论如何就是不想出来。
1: 那就待在里面吧，要走喽。
0: 梅维斯帮助了刺猬，刺猬也帮助了他，这是场双向付出。
1: 我之前很害羞，有些内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后来我慢慢的就开始跟刺猬们谈话，而且我感觉自己像站在300个孩子面前跟他们聊天一样，突然感觉非常的自信，所以刺猬给我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这户人家6个月前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些刺猬。
1: 最好放在灌木丛下面，在那处灌木丛找到的。好，
2: 那我们
1: 过去看看。
0: 梅维斯也放过几千只刺猬，清楚只有用可口美味才能把它引出来。
1: 我们躲开它，迪利很可能钻出来，它肯定在纠结出去还是不出去，吃还是不吃呢。勇敢点，我的宝贝儿，快勇敢点。
0: 最终迪利勇敢地迈向了自由。
1: 这里恰好适合他们生活，我看不出有什么好顾虑的，他目前的反应很符合他在自然状态下的表现。你瞧瞧，我们的小宝贝儿已经消失不见了。再见了迪利，去探险吧。真的不见了。
0: 两只刺猬已成功野放，梅维斯可以向更多刺猬敞开家门了。下一个邀请我们去做客的是班克小村庄的斯蒂芬妮安·诺贝尔女士，她的马就生活在她的房子里。她和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种情感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3: 过来，宝贝儿。
0: 65岁的斯蒂芬妮将3岁大的康尼马拉矮马养在了客厅里。
3: 嘿，过来，好的，小宝贝儿。很多人都问过我，把一匹马养在客厅里是什么感觉？我认为这和在客厅养其他动物，比如狗、猫、老公等等，毫无区别，只是马的体型大了一点而已。养马确实有点难。
0: 斯蒂芬妮对客厅里原先的陈设不满意，她亲自动手将客厅改造成了马厩。这里原来是一组沙发，一台电视机，现在却是干草，马鞍和这匹矮种马。
3: 家里还堆积着许多养马用的东西，厨房改成了饲料房，卫生间的浴缸里放着马毯和鞍褥，所以我洗澡的时候得把这些东西取出来。楼上堆满了原来摆放在客厅里的东西。哦，来了，多吃点儿。我的工作就是与他人分享空间，其实这也是分享。
0: 不仅是客厅，矮种马莱迪还占据了斯蒂芬妮的楼梯间、办公室以及卧室。
3: 跨过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才能进入。

0: 我的卧室，这里除了放着原来摆在客厅里的东西之外，还放着我自己骑马的装备，以及我自己的衣服，还有一些关于养马的书籍。这里堆的都是骑马的装备，帽子、手套、围巾以及各样的靴子，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这是办公室，这里摆放的东西比较有秩序，我知道东西都放在哪儿。有人说养了马的屋子里一定很脏很臭，但来过我家里的人都认为屋子里没有异味，它是动物，肯定会撒尿排便，你不可能训练它让它控制便秘，也不可能告诉它让它等待，让它到厕所里大小便。所以我在地上放了猫砂，是泥土凝结猫砂。我通常会在它撒尿的地方放置一圈猫砂，尿湿以后猫砂就会凝结成一整块。有意思的是，我的三只猫肯定会以为我为它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大的猫砂便盆。
1: 尽管他做的已经十分周全了，但是他的邻居们似乎并不买账。斯蒂芬妮在家里养马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了。

这座精致的巢穴会是谁的家呢？整个巢穴只有7厘米高，小巧且便于伪装，不太容易被发现。巢穴的主人是一对兽带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加艳丽，

夫妻俩一起装饰着自己的家。铺上一层苔藓，增添一点温馨。寿诞鸟的巢穴用环保材料草根和草茎缠绕而成，外面再覆盖上厚厚的苔藓。即可增添巢的安全性，也可以将水汽隔绝在巢外。大自然的天气总是变幻莫测，雨水说来就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没有一滴水能渗进巢内。原因就在于巢顶的那些苔藓，苔藓可以吸收雨水。这个巢的通风系统也十分实用，当风轻轻吹动时，巢穴里的雾气就会自动移出去。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这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活动赋能文体旅融合新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12号，全市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深剖典型案例，深挖问题根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刘克武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深刻检视、自觉校正，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增强党性、立党为公，更

0: 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必须自我革命，修身律己，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当好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刘克武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打基础立长远，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以正确政绩观重塑服务理念，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确保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办好民生实事，工作中优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以实际实效为民造福。要以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以正确政绩观涵养政治生态，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学习在教育，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以严实作风夯实管党治党根基。刘克武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咬定目标不放松，鼓足干劲儿，狠抓发展，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各部委、市直各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巡查组组长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6月12号，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正式启幕。活动依托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热度，以地道锦州乡音为特色，将赛事解说、方言文化、文旅推介、惠民消费深度融合，通过全民参与的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锦州城市风采，有效激活全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0: 本次活动创新赛制模式，参赛选手在解说赛事的同时，同步推介锦州优质文旅资源与特色风物，易县小粒花生、北镇沟帮子熏鸡、临海海参等特色美食，笔架山奉国寺等重点文旅地标相继亮相。
2: 借助锦州话解说比拼的舞台呢，我们一边展示我们的乡土好物，一边结合着赛事讲解家乡的风情，用地道乡音讲好物，话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小城易县，了解我们锦绣之州，也欢迎大家前来游玩品鉴。
0: 本次选拔活动吸引了众多锦州本土媒体从业者、资深足球解说爱好者等众多热爱体育、心系家乡的选手参赛，为赛事增添浓厚本土气息与群众底色。
3: 特别的荣幸能够代表咱们锦州啊，来到辽台来录制这个东北超啊，锦州话解说东北超。今天呢，我们不光是一场足球的盛宴，更多的呢，我们会宣传和推介咱们锦州的好物好礼啊，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咱们锦州的好吃的好玩的。最后呢，希望这次的比赛能够圆满成功，东北超加油！
4: 之前一直在解说这个锦州业余比赛，一直7年之间的时间啊。终于是能够站到大舞台上面来展现自己的风采，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激动，同时呢也对东北超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其实我觉得这届比赛还是真正的扎入到老百姓的心坎里，然后对这届比赛呢，我也希望能够踢出咱们辽宁人民的精气神，对吧，踢出东北人民的热情和豪爽，最后呢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0: 直播同步发布

0: 锦州五彩消费季系列惠民政策活动，涵盖五大消费场景、十大特色主题，全年开展200多场促消费活动，整合景区免票、住宿优惠、餐饮折扣、燃油补贴等惠民举措，串联起观赛、旅游、美食、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本次直播也是全国首个城超赛事主转播机构与城市深度合作的全媒体直播活动。
1: 我们也是跟锦州市政府反复的在研究方案，最后呢拿出了不光是选拔一次锦州话的解说员，而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呢把咱们锦州的文旅、把咱们锦州的好礼推介出去。其实通过这场活动，我们特别希望呢能让全世界的这个锦州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锦州话这么受欢迎，从而产生一种自豪感。同时呢也希望全国各地的网友，然后包括游客，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说通过咱们锦州话的这样一个媒介，能够了解锦州，爱上锦州，未来也能奔赴锦州。
0: 本次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文化为内核，直播为载体，实现体育、文化、旅游跨界融合发展。借助东北超赛事流量优势，锦州优质文旅资源、特色物产和本土方言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创新了城市对外宣传推广模式。奔赴山海，前程似锦，锦州热忱欢迎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感受城市独特魅力。6月12号，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月娇出席会议并讲话。本轮巡查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提级交叉专项巡查，并对4家市直执法单位开展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巡查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关键工程。行政执法领域专项巡查旨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督促履行两个维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会议强调，要聚焦监督重点，聚焦责任落实，看决策部署执行，看责任体系压实，看履职担当情况，深挖廉洁风险，紧盯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导向，把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揪出来，坚持数字赋能，用好大数据监督手段。会议要求，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厉行厉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强化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确保巡查安全，保障巡查组成员人身安全，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确保巡查成果经得起检验。会议宣布了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2: 下面播发市委巡查组进驻情况。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第1至第4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受理涉及黑山等4个县市农业农村局及有关单位部门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履行职责、资金投入、招标投标、权钱交易、规划施工、监管验收、日常使用、维护管理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市委第5、第6巡查组在巡查期间主要聚焦行政执法领域关键环节，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所属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交有关部门处理。第1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黑山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杨敦发，副组长王大勇。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6178。第2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北镇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年东，副组长葛潘毅。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27。第3巡查组被巡查单位临海市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 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李茂然，副组长张启。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0807。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易县农业农村局延伸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的财政、发改、水利、招投标等主管监管部门和所在乡镇村。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昭辉，副组长周玉东。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9952。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蔡兴，副组长张宝春、陈立新。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3930。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巡查组负责人组长王德生，副组长杨树军、高茉莉。巡查时间2026年6月15日至2026年7月31日。信访受理电话13029358139。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本届活动以“自在普陀，慎得我心”为主题，深挖千年采桑文脉，融合端午民俗、全民健身与文创市集，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旅盛宴。
1: 本届采桑文化节整体以桑葚紫色为主题氛围，随处可见雅致的紫色装饰，同时沿途打造特色打卡点，憨态可掬的巨型桑葚砌模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2: 说全场紫色主题布置特别好看，然后装饰精美的观光车，可爱的桑葚砌模都很出片，山水风光配上特色文化活动，游玩体验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1: 本届采桑文化节将千年桑蚕文化、传统端午民俗与潮流文创相结合，品桑葚、逛市集、赏非遗，各类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本月21号。
3: 今年我们融合了辽金纳波文化、端午民俗、非遗文创和全民健身等元素，特意打造紫色的主题氛围，增设多处网红打卡点位，希望以文化为纽带，让传统民俗焕发新生机，也期待通过这场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休闲生活，持续擦亮景区文旅品牌，助力本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
1: 至辽宁省专营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2: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蜜蜂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蜜蜂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1: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由盘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厅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启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不仅展现了企业过硬的技术实力，更为地方外贸创汇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厅基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停机检修与系统性工艺技改，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实现质的飞跃，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4: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工艺，每生产一吨生物柴油可减少约3.2吨二氧化碳排放，全年可实现。
3: 企业所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产能扩张，进一步提升
0: 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全程纳入数字化监督，从制度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以精准监管，助力打造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5: 与传统执法模式不同，执法人员来到企业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向企业负责人出示手机端执法二维码，企业负责人现场扫码，执法人员身份信息、检查事项、法律依据、检查时限等内容全部清晰呈现，执法过程全程公开透明。
6: 实现扫码入企，我们企业

0: 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1: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一次性完成多项检查，有效避免多
2: 重，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3: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
4: 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重点防汛点位，配齐配足各类防汛物资，在重点路段、风险区域前置布防，夯实城市排水防涝应急保障能力。紧盯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等重点区域防汛安全，守机制，全方位织密住建领域防汛安全防护网。
5: 我们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板块，全面落实防汛备战。目前组建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防汛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3: 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刘台子乡蚂蚁村的油菜花田竞相绽放，
6: 花浪翻滚，裹挟着清甜花香扑面而来，尽显盎然生机，令人心驰神往。游客傅玲每年都会约上好友，从绥中一路骑行来到蚂蚁村，观赏油菜花海，定格美丽瞬间。
7: 这白亩花田多好看呐、路上的景
8: 色，做个视频，拍照片，发到家乡，让家乡的朋友亲戚都看看，欣赏欣赏。
6: 一块块普通的大田，经过村集体的集思广益，摇身一变成为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增收田、观景地。近年来，刘台子乡蚂蚁村因地制宜，科学调整种植结构，规模化种植油菜，让美丽经济集中连片，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稻田利用率。
3: 户的连片种植到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营与精深加工，沙地地瓜正稳步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9: 在彰武县双庙镇明水村的田间地头，种植大户唐丽华正带着几十名工人抢抓农时移栽地瓜苗。双庙镇是彰武县地瓜栽植大镇，全镇栽植面积近万亩。唐丽华介绍，沙壤土透气性好，种出的地瓜口感
10: 转为现代科学种田，水肥一体化。原先的红薯产量呢，亩产也就4000多斤是产量最高的了。现在咱已经达到方销售，咱一点不愁。
9: 以散户规模化精品种植为基础，龙头企业规模化种植、产业化深加工为支撑，彰武带动周边农户种植2.55万亩，有效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增收致富。
11: 我们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同时我们延续延伸深加工产业链，提升地瓜附加值，全力推动彰武地瓜从零散种养向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9: 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彰武县立足沙地资源禀赋，深耕持续优化地瓜产业种植结构，不断丰富深加工产品品类，拓宽品

0: 这个中心画这个簪花少女的主要目的是代表着咱们朝阳的红山女神的感觉，然后周围会画一些跟朝阳有关的，比如说北塔啦，大凌河啦，就类似于这种朝阳文化和建筑，然后加一些这样的素材，然后把这根墙的主题都变成一个跟朝阳文化有关的主题。主要的想法呢是有评论区里留言的，有自己一些思想加在里面，然后还是以大家的互动为主，满足大家的要求。
1: 暖心墙绘创作期间，原野妻子史福明还全程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绘画全过程，记录创作点滴，吸引各来。大家用实际行动为家乡美化、城市宣传贡献青春力量。
2: 觉得参加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参加这次活动完成这幅画作，我想把它投到互联网上，让更多人知道朝阳这个美丽的城市，同时也为家乡的发展和宣传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节俭其实是危险。
5: 哎，儿子
6: 啊，
5: 还
6: 啊，这开会呢，先挂了。

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搞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

0: 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1: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
2: 我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2: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
3: 跟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火药气源的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盐压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
4: 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3: 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

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
1: 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与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去
0: 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儿，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1: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潜入海底。它们细长身体中唯一显眼的部分是靠近头部的小腮孔和一个细小的背鳍。最有意思的居民之一，他们身体上覆盖着尖刺，小心翼翼地漫步在这些奇异的水下花园，掠过每一个角落和藏身处，部首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水母属于最早的海洋生物之一，是刺胞动物的一种。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气，不知不觉就会碰到触手，时机恰到好处。